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由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戴上安全帽啊！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

0: 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
3: 嗯
2: 啊，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啊。但我觉得每次这样的节目都会勾起很多的以前的回忆。
3: 嗯，
2: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3: 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就会大部分的时间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市面上有哪一些新的东西啊，就不管是购买的产品也好，吃的喝的也好，但是有的时候你聊一聊，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其实是以前的轮回，
2: 经典的轮回
3: 啊，包括就是女性用的一些什么穿的衣服呀，
2: 嗯，
3: 或者这个样式啊、彩妆啊，用着用着我就会发现，我活得久了啊，我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我以前用过的。你们这两天我就在这个某宝上面去搜啊，想买新衣服嘛，然后就换季了嘛，我就会发现这个什么把喇叭裤，
2: 嗯，微喇
3: 太火了，
2: 对，微喇工装裤。你说原来这些都是就是大家平时日常工作的时候会穿的。
4: 其实说实在，这个喇叭裤，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3: 有
4: 大人，
3: 啊，
4: 因为那时候长得半大孩子嘛，
3: 嗯，
4: 大人有时候给我穿，我从我心里那时候觉得还有点，对对，觉得奇怪，而且那时候好像不太流行那样的裤子，我还
2: 觉得好丑，
4: 就觉得自己很奇怪，落伍的样子，嗯。
2: 但你看现在，就是这些就主打，哎，我这个宽松微喇。
3: 对，
2: 适合日常通勤。
3: 就是你们男生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因为对，就是女性，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就流行那个牛仔裤，叫微喇，就是你要量那个裤腿儿，
4: 啊，
3: 你比的时候就是拿那个裤腿儿比到那个膝盖那个位置，它那个弧形有多大，它分微喇、中喇或者大的什么喇，喇叭裤。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之后，它消失了。
4: 对，
3: 就大家会觉得那个很土，
2: 那会儿中间流行过一段时间，就是紧
3: 直筒、
2: 就缩口裤、
3: 小脚
2: 啊、小脚裤，
4: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流行。
3: 对啊，
2: 但是现在你看街上就很少
3: 都变精神小伙了，
2: 这么穿的人都是精神小伙、精神小妹儿，啊。
3: 对，然后呢，我这一搜，我说这喇叭怎么都这么大，而且巨长，
2: 嗯，就像像裙子一样。
3: 对，然后我的那个年代都没有，你得往80年代那个年代去看，就，嗯，哦，好像
4: 更早了，还得要再早一点。
3: 对，就是再早一点，那什么 disco 那个状态的那个穿着打扮又回来了。
4: 因为那时候我十几岁的那个时候，父母给我一些那个裤子穿那样，我真的那时候自己觉得有点，哎呀，我这个好难看呀，这个东西。嗯，
2: 但现在又穿回来了，
3: 非常时尚，叫 Y2K 啊，哦。
4: 哎呀，我又落伍了。
2: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潮流是个轮回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最近，尤其我不知道女生，刚刚可能单单说的是女生流行的，比如说这个喇叭裤等等牛仔裤。
4: 嗯，
2: 男生你看最近其实在这个潮流服饰这一块啊，大家又会流行叫工装。
4: 啊，对，
2: 就是各种工装，
3: 我也穿，
2: 啊，是，对，就是美式工装啊，
3: 嗯，
2: 日式工装啊，等等等等，工装服、工装裤，但你会发现，其实这就是前70年代啊，或者是80年代那个时候的工人们穿的衣服，就是它耐磨、
4: 嗯、
2: 结实，
4: 对，
2: 啊，然后现在大家就是主打，哎，这个面料硬挺，
4: 嗯，
2: 能让我穿上有型，
4: 嗯，
2: 啊，然后它又耐脏耐磨，然后又还专门要做那种做旧的感觉，其实你看，就是潮流是个轮回，
4: 是
2: 啊。
3: 嗯，这个工装裤什么衣服也确实，
2: 对吧？
3: 它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然后改头换，其实有的时候你都没发现，它都不改头换面，
4: 嗯，
3: 它改了个名字，
4: 就是原来的，
2: 而且
4: 像你刚才说的，
2: 甚至就直接那么卖，而且什么经典款，哪哪年的经典款，啊，
3: 对，
2: 就是不同的就卖的特好。
3: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女孩特别流行戴那种小蝴蝶的发卡，就是五颜六色、金亮光闪闪、转色的那种发卡，
4: 嗯。
3: 我小的时候戴，
4: 嗯，
3: 然后最近我就发现它又流行回来了，特别火，很多年轻的20多岁的那个女孩都喜欢戴，啊，它就又回来了，
2: 啊，
3: 一模一样。我跟你说，连样子都没带变的，
2: 就是要有品牌，然后要有这个明星效应，把它带火了之后，然后又会回到大家大众的视野。
3: 我说什么？好，我们回到现在的话题哈。这个神的后裔说，现在流行的东西就是很多日本90年代流行的东西，
2: 嗯，
3: 啊，对，就是所谓的 Y2K 嘛，刚刚说了啊。此东比说的这个柯达胶卷，这个胶卷不管是哪个品牌的胶卷，现在还有柯达这个品牌吗？
2: 有啊，
3: 有啊，
2: 有，
3: 就
2: 是
3: 胶卷已经没有了。
2: 但是现在就是有专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4: 非常少，
2: 对，特别喜欢，比如说

0: 就是相机，然后他很喜欢胶片机，然后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就大家就会喜欢那种比较老款的一些东西，然后就会专门去淘这些东西，就其实还有，但是你会发现价格很高，原来可能一块一卷胶卷十几块二十块，对吧？但现在你需要花它几倍的价格才能淘到一点新的，就是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就是稀有物种啊，变成了物，就大家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价值也就上去了，但是又具备了收藏价值。
1: 是
0: 我那个朋友专门在家里面买了一个小的一个架子，就是放不同品牌的胶卷
1: 啊，它就变成了收藏了，
0: 对，变成了收藏
1: 啊，哎，但是胶卷也有不好的，因为它那会儿要挂。就
0: 还要冲洗嘛啊，然后就是它有一个
1: 你照的时候，你要把它卡扣要挂到那个上面，
2: 对，
1: 你要挂不上了之后你就白照，
0: 对，而且
1: 我们家犯了无数次这样的错误，
0: 就出去旅行，然后呱呱呱一通拍，后来发现胶卷上一张能用的照片都没有，
1: 不是，它就照不上，
0: 就没有、那个、
2: 就没有挂上，
0: 就没有
2: 过不了卷，
1: 对，没有挂上过不了卷，就没有那个人影，我就印象特别深，我穿的可好看了，我到大连的海边去玩，兴高采烈，我爸喝了点酒，然后没挂上，哎呦，给我和我妈气的哟，
2: 一通拍，
1: 对，但那会儿的胶卷也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跟现在的不一样，就是人有的时候其实他是对。稍微能错后一点这种延后的满足感有极大的快乐的。
2: 是因为当时你看不到，你不知道拍了什么样的。而且你记得就是可能现在有些人还不知道那个胶卷还要分不同的号。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2: 对什么明暗。还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2: 你比如说你想晚上拍，还要拍买那种专门的晚上那种高感光的，
0: 对，
2: 它不像现在咱们调一下就行了。
0: 其实就是现在的很多加不同的滤镜，是吧？就是有点类似的这种感觉，
2: 它是不同的那种感光度不一样，
0: 就你拍出来的照片质感是不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就是刚刚丹丹说的这个延后满足感，就是迟滞满足感，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现在没有了。
2: 对，
0: 就现在你就拍完
1: 越快越好，
0: 你就现在拍完就拍完，然后看一眼，哎呀，拍的不好，我再来一张。那个时候就是拍完就拍完了，然后你回去再去冲洗照片的时候，再去检查胶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哦，原来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抓拍的镜头，哎，我那个时候就是又回忆了。旅途当中的一些快乐，
1: 对，
0: 现在就没有了。
1: 而且冲洗还有时间呢，
0: 对，
1: 冲洗还得十几天才能拿到，对吧？
0: 就是你这个照片拿到你手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啊，一个月前啊，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去了这样玩，哎，美美的照片出来之后，就那种满足感，现在好像没有了。
1: 对啊，而且之前还有相册什么的，
2: 对，
1: 你到别人家做客，是不是先看相册？对不对？
0: 而且会。别人会拿出来，哎，分享快乐，
1: 对啊，这个就是做客，
0: 哎，来看看我那次玩的这个
1: 东西，做客的仪式感，
0: 但现在没有了，
1: 现在连别人家都不做客了，
2: 现在手机直接就发过去了，
1: 对，
0: 给你一个网盘，你去看一看，
1: 连修图现在都可以共享了，
0: 是，
1: 他有一个邀请别人一起修图，就我们现在不是拍一张照片之后，比如我现在都是什么，我发到群里面，然后你们自己各自去修嘛，
0: 大家聚会的时候，
1: 但现在的软件上就是邀请朋友一起修图，你们可以同时在同一个空间下。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软件上修图
2: 啊，那你要修图，两个人有分歧怎么办？
1: 你修你的，他修他的，我也不修你。就咱们三个合影，我只修我自己。
2: 那我就想把你修丑一点，
0: 不是，就是只
1: 你试试，
0: 只关注自己的美貌啊，自己美不美，自己在照片当中是不是绝对的亮眼？
1: 对，所以大家就一起修图啊。好，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向着阳光说，某品牌的 AD 钙奶，酸酸甜甜的，很好喝，现在已经没有了。
0: 但其实还是有的，不知道
1: 有，但
0: 是
1: 不是这个品牌了？
2: 对，
1: 是另一个品牌。他说的这个品牌我也特别爱喝，现在也确实是消失不见呐。好，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大家跟我们分享啊？有个朋友说有一个荔枝味道的薯片，现在已经停产了。
0: 荔枝味道的薯片
2: ，
1: 对，某市啊，荔枝味道的，我有印象，但那个味道他喜欢就。可能就是比较独特，我觉得它停产的原因是因为大众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2: 但是现在的薯片也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味道
1: 啊，对，
2: 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味道，
1: 不好吃啊，不好吃啊，对吧？还有朋友说有一个这个品牌的饼干，什么嘟嘟，什么脸嘟嘟，你们吃过？
0: 那个就是一个鬼脸的造型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应该就是品牌的名字吧？
2: 哎，不是吧？
1: 是的吧？
2: 是品牌的名字吗？
1: 是的，好像这个饼干确实是很少很少很少了。哎呀，你看，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消失了？我以为他们都还在呢。
0: 就是可能就是淡出了，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在市场上有了新的替代品。你比如说，他出了很多的其他的新的饼干，然后这个。 造型或者是这个口味的就被取代了。
2: 我有印象，它是那种夹心饼干，然后里面是
0: 巧克力的这个
2: 对
0: 夹心。
2: 我想起来那个特别满足，就是把它放在嘴里，然后你喝一口牛奶。

0: 奶，
1: 嗯，
0: 就是牛奶再加它那个甜味儿，能
1: 真会吃，哎呦喂！
2: 所以你看后面就出来了类似其他的，对吧？
0: 对，
2: 这种不同品类的品牌就取代了它，
1: 嗯。
2: 但其实说到除了吃之外，我觉得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啊制作的很多的综艺节目，
0: 嗯
2: 啊，这个电视台啊，或者是各大平台制作这些综艺节目，有些可能是昙花一现，然后后来就
0: 消失了，
2: 就或者没有继续再往下更其他的，就一二三了，
1: 嗯，
2: 对吧？其实这个也有很多，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1: 哎，我给你，
2: 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也都没有了，
0: 嗯，
2: 也都，我觉得有些节目真的是陪伴了一代人青春成长的。哎，我印象当中，比如少儿频道，
1: 嗯，
2: 啊，就是很多的，像大风车呀，啊，
1: 嗯，
2: 这些经典的栏目，就是后来就取消了，甚至现在好像连这个频道都没有了。
1: 小朋友现在有在，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六点半。准时看大风车，
0: 对，
1: 小神龙俱乐部，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孩子还有这种类似的儿童电视类节目吗？
0: 他因为他有频道，
2: 我觉得
0: 现
2: 在是
0: 现在有专门的频道，
2: 对，专门去在网上或者是某个 app 上去看这些动画片呀，包括，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大家获取信息的来源比较单一啊，不像现在你互联网随便找一个平台，你就能够看到，就能够收就是接收到这个片源啊。原来的时候可能没有，
0: 你可能原来那时候咱们的那个信息量还是有限。
2: 对，
0: 现在一个是 app 啊，还有一个现在因为有频道了，有专门的这种少儿频道了，
2: 嗯
0: 啊，更多了。像原来可能我们就盼着。六点呀，
1: 嗯，
0: 然后看个动画片，因为七点家长们都要看
2: 新闻，看
0: 新
2: 闻，
0: 对，都要看新闻了啊。
2: 是，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就是会有
0: 那个时间很宝贵，
2: 会有期待感，就每天就期待那个时刻。
1: 他的期待感，一个是来自于六点半的时候你能看到这样的动画片，
0: 嗯，
1: 第二个，他所播的动画片你是没得选择的，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他就是今天给你放什么，明天给你放什么，你就只能从他那里面，就是你是被动的看的。
0: 嗯，
1: 现在的孩子可不一样，
0: 对，
1: 现在孩子全是主动选择。
2: 嗯，
1: 但我反而发现，现在的孩子对于他们所看的东西是完全不满足的。
0: 嗯，
1: 就我拿我们家孩子为例，我觉得他现在有无数动画片可以选，他经常跟我说：“妈，我不知道看什么了。”
0: 嗯。
1: 哇，我觉得没意思，什么都看完了。但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2: 对，就是看动画片还会没意思，就真的是不会有的，因为你的没有那么多选择，
1: 对，
2: 对吧？你只有这个时段，或者这只有这个时间，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种也有好有不好吧，啊，我觉得让整个动画片的这个行业可能卷起来，
0: 这个，
2: 然后大家制作更加精良。好，
1: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7: 就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暑假借来一台游戏机，只有一个游戏卡带，里面三个游戏，翻来覆去我把三个全都打通了。然后下一个暑假拿来还是这三个。
5: 对。就当你有30个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
7: 这个没有意思，
6: 没有意思。
7: 对，
6: 嗯，
7: 是的。
6: 所以其实大家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精神的这个层面也越来越丰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是太多了。
7: 对，选择。
6: 对，神的后裔说，以前有一档这个程前和杨澜主持的节目特别好，寓教于乐，忘了叫什么了。程前杨澜主持的是综艺大观，哎，还叫什么？
5: 正
6: 大综
5: 艺。对，正大综艺。
7: 我想说我没干。
6: 是正大综艺。
7: 是正大综艺。
5: 是正大综艺。
6: 正大综艺。
5: 那个正大综艺的这个节目现在好像也有，但是改版了。
6: 是吗？
5: 但我记得原来的时候这个节目就是它是会有一些就是很多。
6: 爱是 love, 爱是爱。
7: 它是前面有一段综艺各种那个，然后最后。
6: 是这个歌吗？
7: 啊，对，没错，特别期待的是他后面那个译制片，
5: 对，
7: 特别期待他那个片，
5: 就是很多舶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只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看到，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7: 他还放一些剧，那时候有连续剧，
6: 我是喜欢看他有主持人外景出镜去做那个就是最早的那种旅游外景的拍摄。
5: 其实现在也还有，其实现在这个节目也还在，但只不过改版了之后，热度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7: 而且也一样，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5: 对，你知道我说起来这个综艺节目，还想起来，就是央视做的一档，城市闯关类节目，
6: 城市之间吗？
5: 对，
6: 就是，好看好看。
5: 而且它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很多城市，它还有外国的很多城市，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你通过这档节目，你可能了解了这个城市的一些人文的特色啊，城市的风貌等等等等。然后关键就是它的闯关确实很激烈，很有竞争性。啊，都是请那些专业的那些，就是体能特别好的人去闯关，然后你觉得这太厉害，这些选手们都太厉害了，就不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就水上乐园去冲个刺啊，就那种，他都是那种特别有挑战性的那种闯关，还有斗牛，
6: 对，
5: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些画面啊，
6: 我
5: 但后来就没有了。
6: 我是很喜欢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你知道我喜欢那个环节，你们都可能觉得特别奇怪。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在正式开始前双方放狠话的环节，就是我记得有个主持人叫方方圆圆好像，然后他们会分裂两队，然后让这个城市的人，你们城市有什么口号吗？
5: 然后你就觉得大家真的就是特别
7: 热情，很
5: 热情高涨，然后互相就喊话的这种状态特别好。
6: 我就每次想问你们会喊什么，
7: 气势上先不能输。
6: 对，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环节。
5: 而且就是分红队和蓝队，红蓝对抗，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激烈，每次看我就觉得热血沸腾。
6: 对，那就很喜欢这样的。你看诗和远方说了，就那叫外景的李秀媛，现在有个账号分享，我看到他的那个账号了，而且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小的时候看他那个样子，他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就很厉害。热龙舞是什么？阿俊问我会跳热龙舞吗？
5: 这个感觉像某个少儿频道里面的一个
7: 小神
6: 龙俱乐部吗？
5: 对，
7: 应该是
5: 小神龙，应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小龙，应该是小神龙。
6: 不知道，我不太了解。
5: 对，你看，就是大家聊起来之后，我觉得这
7: 些
5: 都是
6: 可以
5: 时代的印记啊，就是刻在 脑海深处，如果不提到这个话题，可能不会想到。
6: 对，
5: 但是突然提到这个之后，就会觉得哇，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
6: 对，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产品，它可能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停产，啊，那个节目也是这样的。就因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做节目，你也会发现是有这样的节目的，但是凤毛麟角。
5: 没错，
6: 包括主持人他也不会

0: 有那么长的粘性，让大家能一直陪着他去成长。嗯、所以我觉得，当有一档20年的广播或者电视节目陪伴大家，而且他一直没变的话，太厉害了。
1: 是的，
0: 啊、哦，太厉害了、嗯。对，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沟通哈、啊。有朋友说某果园的那个番茄味道的饮料，他特别喜欢，但是停产了。
2: 我也特别喜欢，
0: 我也很喜欢。
1: 就他。嗯，那个口感感觉特别的醇厚。
0: 那它为什么停产呢、嗯、
2: 因为只有我们喜欢。
1: 嗯，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嗯、所以说其实就是不同的产品，我还是我持我的观点，是被新的产品取代了、
0: 嗯、
1: 啊，就是大家
2: 它不存在了，
1: 对，大家有了各自的新的心头好，
0: 对，
1: 然后它就被取代，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0: 是，嗯，还有朋友说某什么，就是某快餐品牌原始的鸡米花，不劲爆的那种，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刚出来的那会儿的那个鸡肉占比更高、嗯、面粉占比更少的鸡米花。
1: 嗯，
0: 我发现真的，
1: 对，第一代
0: 现在的鸡米花哪叫鸡米花呀，那叫面米花，
1: 面米花，对，就是肉当中裹着一大层面粉。
0: 嗯、
1: 对，现在就是这样子。
0: 是，哎呀，真的，你看，所以不是他们停产了，是他们不一样了，嗯，不是我们的问题，
2: 他们变心了。
0: 是的，嗯，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各种口味的这个饮料，然后停产了的啊，还有朋友在说的这个节目叫，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叫什么五一七天乐啊？
1: 嗯，包括十一七天乐啊，
0: 是因为五一十一现在没有七天了吗？所以不乐了。
1: 哎，这个说起来也很扎心，假期
0: 五天。
1: 对，现在是五天，但是原来一放就是七天，所以会有这种五一七天乐的这种长版节目。
2: 现在乐不了那么长时间
0: 了，调休现在都、嗯、关键大家现在都是工作七天乐，对吧？嗯，现在可能也是。再一个就是随着大家这个电视节目制作方式的改变，它可能也不像以前的制作方式了、嗯、包括咱们广播的这种制作方式其实也在改变。
1: 是的，
0: 嗯， 嗯，你知道就是最初我入电台的时候，我对电台的所有的印象就是主持人自己，
1: 嗯，
0: 没有同事，
1: 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0: 对，就是我的印象就还最初的，大家可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你们就那种绿色的灯，绿色的小台灯，咱们录音间现在还有、
1: 啊、有的有的有的、
0: 嗯、现在录音间不是重新装修了吗，我最早在录音间去录广告的时候都是那种、嗯、底下还有个那种像铜制的那种拉的那种链，一拉啪关了一拉、嗯、我对于电台的印象是这样的，然后主持人就提个小框上来做直播了，灯一关也没有什么摄像机什么的、嗯，但你看也变化了，
1: 对，其实就是随着时代的、
2: 哎、没有一拉就折了吗？
0: 没有啊，你什么话什么意思，你在点我吗？
2: 小的时候，你记得小的时候咱们家里都是那种拉绳的那个灯吗？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当时我觉得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一拉啪灯折了
0: 啊，
2: 这个灯是开着的或者是关着的，
1: 嗯，
2: 它不能变了，
0: 那包括马桶不也是那样吗？它是这种拉的，
2: 特别麻烦，就你还得上去弄那个重新拴的那个绳子，
0: 对，你看现在都是感应的了，
2: 对，他现在
0: 不用
2: 一下啪按一下开关就行了，
1: 你再用它需要去拉的话，你就觉得我生活在上个时代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嗯，对，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虽然我们之前聊过类似的，但今天这个感觉聊起来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产品它其实在换了个方式还在，
2: 嗯，
0: 对，只不过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关注他们了，
1: 嗯，或者是就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我们，
0: 是，嗯，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999年的时候，范玮琪加入到了福茂唱片，两年之后呢，就是2001年，拥有唱片梦的张韶涵也是签约了福茂唱片。这样算的话，范玮琪和张韶涵当年就是同门师姐妹啊、只是先火起来的却是张韶涵。不过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在福茂唱片呢，也是经历了一些大起大落以及人红是非多的场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到歌坛当中呢，其实有一对黄金夫妻，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张宇和十一郎。他们的歌呢，虽然都是苦情歌，可是彼此的恩爱生活却并没有受到过这些歌曲的影响。两个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呢，便是在校园当中相识。那个时候呢，张宇还叫做张伯祥，而十一郎呢，还叫做萧慧文，听起来还真的有点偶像剧的那个名字的味道。然后呢，十一郎是张宇给萧慧文起的笔名，是因为当时非常的喜欢狄龙所饰演的萧十一郎，而张宇这个名字呢，刚好是出自十一郎的手笔。因为当年张伯祥是有点玩世不恭，连名字都想要笔画少写一些。现在看起来，宇字上半部分呢是宝盖头，是家的一部分，下边拆开那刚好是十一。

0: 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0: 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中午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刚才抖音号说过了，简写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互动，问您想问的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首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现在油车经销商减配降价，是等买新款还是等买老款的啊？是这样的啊，一般呢，据我所了解，很多油车的经销商，他会在你能看到地方是加配，在你看不到地方会减配，所以说看你要什么，包括有一部分品牌油车不说是谁啊，可能会把这个舒适化的一些配置减了，在智能化加了，它要保证赚钱嘛。有些合资品牌就这么做的，在纯油车里边啊，毕竟纯油车很多东西它是要讲成本的。现在这么卷，汽车销售行业这么卷，现在整个汽车销售的前10名榜单当中就没有纯油车了，都卷成这样了，你说油车为了生存，它肯定是要吸纳一些座舱，吸纳一些智驾，但是在座舱和智驾之外的地方，比如说车辆的隔音，比如说座椅自带的通风按摩啊，比如说整车的隔音啊，比如说悬架用料等等，可能会在你看不到地方会捡点东西，要么怎么办呢？你说啊，观点供参考啊。感谢黄店长来直播间，哪里的？感谢家人来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烟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主播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各位。宜昌本地的有志航行员，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另外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T1 和星愿两款车该怎么选择？一位叫做玛丽有只小羔羊，这位朋友不知道哪里人啊。如果说女孩子开的话，女孩子为主的话，就是你买的车重点是给媳妇儿开的话，我觉得星愿绝对能吸引她铁子。也说你的预算整体在8万左右啊，那么作为极狐 T1 来讲呢，极狐的应该叫做极狐 Beta T1 啊，这车的亮点和优势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全系带有热泵空调，热泵空调这东西呢，在比如制冷的时候，就是你制热的时候，就是冬天啊，制热的时候，热泵空调对于整车的一个续航影响相对较好较小，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北方比较适合用极狐，包括极狐 T1 Beta T1， 因为热泵空调存在这些东西对于北方是比较友好的，因为北方天冷了是吧。另外一个呢，这车呢还有点就是什么呢，这充电速度比较快啊，整体的极狐呢它这个大概是15分钟吧，16分钟左右吧，30%的80%能充电，就这么快就把电充满，不，能充到80%差不多，啊，充电速度啊，包括这车的一个热泵空调，全系标配，这部分是很多人选它的原因。另外重点啊，北方人特别喜欢极狐，实话实说，包括偏北的、华北的啊，像河北的、山东的啊，部分河南偏北的，以及这个东北的、黑吉辽的、辽宁的部分地方，

喜欢骑虎。那么如果说你甚至我是南方的啊，偏南一点的或者中游的啊，包括湖北的江边的啊，或是湖南的、广西、广东的，可能我认为星月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啊，观点供参考。我不知道你具体哪里人啊。来问到主播你好，15万左右纯电轿车市区通勤买什么车呢？如果只是市区通勤的话，你完全可以考虑是纯电要猛的，那不要考虑什么这车配置有多强，因为你纯电城市用车嘛，也不存在一个高速跑车啊。那这种情况之话呢，我个人观点首先考虑是比亚迪的海豹06EV啊，海豹06EV这车你重点考虑铁子啊，因为城市用车比亚迪是非常好的啊。你比亚迪为什么呢？它的充电啊，电池稳定啊，售后质保是吧？那说安师傅，那我觉得海豹这车像网约车，海豹还好吧？海豹不像网约车吧？那么小鹏的莫纳M03 啊，莫纳 M03 优势在于这车的一个就是说整车的一个就是智驾这部分啊，但是有人吐槽它的车机偶尔卡顿，小鹏这部分可能不是大强项，铁子啊。另外如果说你是北方的话呢，可能阿尔法的 S5 也可以考虑一下。整体阿尔法的优势在于800伏的快充平台，同时这车呢还有这个热泵空调，还谈到这点，热泵空调啊，全系标配，这都是它的优势啊。还有后置后驱啊，在这点优势比较明显，就是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用料啊，底盘用料，这都是我们讲埃尔法的优势。我看你南方北方吧，15万左右。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7款的 i60 这车怎么样的？27款的 i60 这车呢，我们现在观察销量不是很好，就算你在抖音的热搜里面都很难看到 i60 的相关热搜啊。作为爱安的 i60 来讲，最值得拥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车呢，它的宁德时代啊，它优势我们简单说一下，包括大五座啊。这车呢，作为居家来讲呢，它这个轴距有2米78吧，不到2米，基本上2米78啊。就这个空间很大，大五座，它的后排翘二郎腿，另外在后排很大情况之下，在后备箱也安排了很大空间，那这是 i60 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另外一个 i60 一定是买纯电动，不要买增程的，增程这东西不实用，很早晚得被淘汰掉啊。所以说 i60 的话不买增程，要买纯电动的啊。同时如果说你安师傅，如果说你说我预算够，我能上顶配的高配的，它也安排了比较高的高阶的支架，就192线，虽然比896线差很多。这个192线、896线啥意思？再给广大听众解释一下啊，因为听咱们节目不仅要听车，还要讲明白是吧？这个196线就等于我是一个啊雷达啊，我发射这个相关的光谱出去了啊，一条线一条线的。这个线呢是从扇形发出去之后啊，是一个垂与地面垂直的一根线。这个线越密集啊，比如896线啊，越密集它的感知能力越强。那么192线很明显不如896线。它感知能力肯定不如896线，896谁啊？肯定是华为系啊，会用的高端的896，但是192总比没有强吧？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讲它的电池充电速度不是很理想啊，纯电的话3C 什么概念呢？大概是20多分钟，可能电池能充满啊。对，你只能说这个是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用宁德时代的啊。对，你要买宁德激光版的是吧？好，那充电速度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宁德版的 i60 是明智选择，纯电的 OK 是明智选择啊。还有就是这个，自从以前它的中创新航爆雷之后，对于整个广汽爱安来讲，是对企业来讲是很大的损伤。广汽爱安呢，元气受伤了，伤点元气啊，大伤元气不存在啊，但确实伤点元气。现在呢，广汽爱安也正在努力通过宁德时代来挽回局面。啊，就这么说啊，观点给你说清楚了。问到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单众的大众探岳330可以吗？能不能讲讲这车？可不可以？怎么说呢？这车最头疼点就是那个双离合。那如果说你路况较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可能你是我们宜昌本地人，你在宜都的郊区用车，在枝江郊区用车，比如枝江往荆门跑的，枝江往荆州跑，或当阳往荆门跑，就经常跑这种国道的话，这车你买没问题。安师傅，那我是五峰，我经常往山上跑，我长阳经常火烧瓶，是吧？我这个子规啊，经常采花，那我觉得可能不适合你，这双离合不适合你。啊，可能 AT 档更适合你 ，CVT 更不适合。观点供参考，铁子啊。

你们车评人都说百年大路虎，百年大路虎毁于发现五，这车还能不能买？你们车评人都这么说。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很多人说百年发现五，百年路虎毁于发现五的？因为发现四啊，包括发现四之前的发现，是一个真正的非承载式车身。从发现五之后，就不是，就是变成承载式车身了，轿车底盘。不止如此啊，就是重点就这个变化，就非承载式车身的变化。而且以前的发现都是方方正正的方盒子，啊，那个时候人家发现就是玩方盒子的。多方多正多好看那个，对吧 ？Discovery 发现啊，我特别喜欢配的广告 ，Discovery 发现 four。那后来呢？发现五一上市，好家伙，变成了一个承载式车身啊，变成了一个圆不拉几的东西，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主播说这个啊。百年路虎毁于发现五啊，就这原因啊。另外一个呢，还要特别说一下，这车呢，就是后期呢，它的这个优惠，整个路虎的销量差了之后呢，优惠很大。之前整体发现的售价区间是跟宝马 X5 做 PK 的，自从发现五上市，它根本没有空间，没有能力跟宝马 X5 讲空间、讲价格，直接就跪倒了，你知道吧？之前宝马 X5 GLE 啊，包括发现四，那都是一级别的。自从上来发现五，直接退下。啊，所以说这个确实如主播所讲啊，百年路虎毁于发现五啊。来问到蓝图知音现在价格怎么样？来点击屏幕中间下面这里啊，自己查价格，自己查，按你们当地啊，给你报价格，铁子自己查啊。就知道很多人要问价格，那这边呢，咱们挂 APP， 你自己查去了。因为我来报价格的话，会有很多宜昌本地的经销商会找我扯皮。那么有第三方给你报价格，跟我扯不着皮了，对吧？嗯。那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啊，爬楼看这个问题啊 ，DQ381。那鸡肋垫单机电单元动不动就坏，是的，这个381啊，那个双离合机电单元一坏，就变成了135七档有，246档没，或246档有，135七档没了，这一换10000多，划不来。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东西呢，三年质保刚过，过了没几天坏了，这最气人的这事儿。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一年1.5万公里，高速是7000多公里，只想花7万多块钱买个车，听听歌，跑跑高速，轩逸。啊，那轩逸太飘了，你把后备箱里放点东西，放点什么谷子啊，什么菜籽油放的话，把口封好点啊，把后备箱往压一压，或是后备箱坐两，就是那个后排坐一个人两个人，你的车整体就会不会那么飘了啊！这是解决轩逸高速飘的一个很好方法啊！来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比亚迪大唐需不需要买他们的延保啊？5800，5800大唐都买了，我觉得5800有必要啊，5800是有必要的，铁子。嗯，大唐，但是这个事儿看你是车你打算开多久？你说我安师傅这车我打算开个8年10年啊，甚至更长时间。那5800是一定要买的，大唐都买得起，5800出不起吗？要买啊，要买这延保啊，要买。来吧，进广播广告了。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啊。在节目重播过程当中，也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谢谢，不客气啊。同时，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也同步直播。欢迎这一段呢，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所以说抖音上的声音没有广播里好听，但是绝对是现场直播啊，欢迎更多人进来看安师傅说车，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7: 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各种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包括驾驶技巧，传统能源新能源都在聊，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另外在节假日啊，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突然想起了这个今天一位听众问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儿录了一个抖音作品啊，就关于这个关于坡度啊角度的问题。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越野车说自己能上100度啊，后面跟一个百分比，

其实这个它是什么呢？是一个坡度百分比，和我们讲几何角度是不一样的。具体相关情况，关注我今天所发的相关内容啊，在安师傅说车的抖音作品当中有讲到关于车辆厂家所报给你的坡度百分比和几何当中角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欢迎各位啊，看视频点赞转发评论啊，也感谢 RAY 来直播间。你好，是大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主播你好，东北地区的话选纯电还是增程还是纯油？纯油啊，你最好连油混都不要选择，你最好是选纯油。东北的兄弟你还记得吗？在你们东北的很多电台节目当中啊，很多人投诉当中的有这么一点，比如说丰田车的机油乳化，尤其是三菱啊，三菱的乳化比较严重，还有丰田混动的乳化比较严重。为什么丰田混动在北方会有机油乳化情况？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呢？就因为你发动机没有做很好的这个，就我们讲热车热机，然后呢就直接上路，上没一会儿到地方了，然后就会有这个水凝之后呢，马上就跟机油混一块，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白色状的东西，啊，就机油乳化现象。所以说北方的话，我觉得如果特别偏北的话，不适合买这个带电池的车啊，太电池不适合，就买纯油更适合啊。安师傅晚上好，你好啊，各种旗帜你好，很久不看到旗帜了，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新能源不太是对，如果说你是辽宁的啊，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过了吉林，再往黑龙江走的话，可能新能源纯电就会受点影响。如果你实在想买纯电动的，尽量选择这个三元锂电电池啊，辽宁的呀，辽宁还好还好。辽宁我觉得还能接受，那你辽宁的话，你要实在想买电买纯电，你买三元锂电的纯电，尤其是这个价格，在辽宁的话呢，更多人喜欢买极狐，北方特别在新能纯电里边喜欢买极狐。这有些车它就是分地域的，极狐的优势就是很喜欢用三元锂电啊，喜欢这个麦格纳就调教底盘啊，然后呢没有太酷炫的什么座舱什么的不存在啊，不需要，底盘够好，电池够耐造啊，然后呢全系热泵空调，就这几点非常适合北方。所以说这个极狐是比较懂北方人的啊，你了解一下极狐品牌啊，在北方应该卖的不错，南方的话他不太懂南方人，南方更多喜欢享受生活，你不搞点什么 NOA 哪能享受生活啊，是吧？城市之下啊，高速之下，什么有的人现在干嘛越野都 NOA 了。主播你好啊，宝马 i3 和奥迪 E7，请果断选择奥迪 E7 叉啊，果断选择奥迪 E7，为什么呢？宝马的 i 叉系列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没人买，也没人问啊。但说哎，那买奥迪可以可以啊？为什么？因为奥迪这车呢，真的是为中国而生的。国外没有啊，人国外就德国的奥迪厂家说了，你这个 AUDI 你不要卖到我们德国来，我们德国不认啊，我们德国只认四个圈儿。啊，人家德国总部都这么说了，咱们给这个国产奥迪争个脸行不行？咱们就买奥迪 AUDI 的。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奇瑞的这个 T7 怎么样啊？奇瑞 T7 在考虑买比亚迪的纯电还是其他的品牌呢？能给个建议吗？这是奇瑞 T7 这车怎么样？可以的，没问题啊。先说品牌，奇瑞 T7 这车呢最大的缺点就是品牌的影响力啊，这个是它的真的是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车就是它的一个电池的选择啊。如果说你说安是我居家啊，那么600公里的这个实用性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后置后驱，很多比亚迪车是前置前驱的。那么作为后置后驱的话呢，这个电机后置的啊，驱动方式后置的，然后呢就是600公里，这个还是相对不错的啊。另外充电时间也比较快，同时这车呢也这个170几个千瓦的功率，从车辆本身讲是没问题的，但是智驾啊、隔音是吧？包括轴距。400伏平台没有上800伏平台，没有办法跟比亚迪的这个我们讲闪充刀片电池讲这一部分都是不如的啊。所以说呢，你如果说你看中的是就是我所讲的600公里，看中的是车的空间啊，看中的是这车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相对的舒适性吧，什么通风加热呀、啊，什么比较实用的，还有就是终身质保，这把你比较看重的话 T7 你是可以考虑的，铁三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理想、蔚来、领克、极客，目前看到这几个，就是想要好点的，智驾稳点的，好点的，主播推哪一个？好点的，稳点的，在这个为理想、蔚来、领克、极客，怎么会有领克和极客同时存在呢？极客可比领克高端哦。哦，这个你要留心一下。如果说那时候，哎，是不是我一定要稳点的？在这几款车里有稳点的，还我本来不想推理想，这个还真是理想啊。理想智驾在这几款车里是比较稳的啊。理想没办法，那你买理想，你买纯电理想，不要买增程啊。啊，这个跟你说实话，理想的这个，它的 i 系列增程不考虑啊，哎，不是你说 mega 什么的 ，mega 长得丑点，但是你讲智驾，这里边理想还是优秀一点的啊。理想之外就是蔚来了。蔚来的智驾也算是在这几里面比较优秀的。我这一直在广播里说，吉利的智驾不优秀，不优秀，不优秀。行了，我主播安达安师傅，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嗯，下次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了您嘞，拜拜。还一期怎么样？我一会儿跟你说啊，一期怎么样？谁能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对生活保持热爱，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的鸡毛蒜皮，但是那也无妨，只要有人和你一起面对。一辈子不长，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一人一半才是伴，一朝一夕才是永远。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旺福的一人一半。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要来和你分享一张歌单，这是陶喆的人生播放清单。他平时会听什么样的歌呢？而这些歌又有哪一些特别之处呢？
1: 哎，我是陶喆，这是我的人生歌单。这首歌呢，就是 Beatles 的 In My Life。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在这一生我要写一首歌的话，就要写这样子的一首歌。它最后的一个歌词让我真的非常感动。 In my life I've loved you most， 我在这一辈子我最爱的就是你，应该是在送给我老婆跟我儿子吧。
0: 陶喆的人生播放清单，第一首 In My Life， 这是英国披头士乐队1965年的一首歌曲，是由约翰列侬与保罗麦卡特尼共同创作的。如果一生要写一首歌的话，陶喆要写这样一首歌，尤其是最后的一句歌词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这样的深情告白是他最想传递的情感。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跟你分享的是陶喆的人生播放清单。第二首，约翰列侬 Imagine。 通过这首歌可以看到 John Lennon 把他的生命奉献给这个世界，奉献给音乐。在当时，有很多人会去讨论想象一个超越国家和偏见的世界，而 John Lennon 则是在音乐中不断地对人性和社会发起了挑战。 Imagin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要来和你分享一张歌单，这是陶喆的人生播放清单。

0: lover。
1: 这首歌呢就是 Paul Simon 50 Ways to Lose Your Lover。 哎，有什么广东听懂得出来，他就是一个那种在民谣跟摇滚中间，看他的歌词真的里面有写到50种跟你的情人拜拜。如果你想学的话，赶快听一下这首歌。
2: 陶喆在提到 15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离开爱人的50种方法时，认为这首歌反映了民谣摇滚与流行乐结合的独特背景，让人联想到游吟诗人式的时代风格，轻快的旋律承载着略带讥讽的歌词。虽然歌中提到了50种离开的方式，但是并没有真的列出50种，不过也足够传递出情感转移的多样性。

0: free。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陶喆的人生歌单。

0: 这首歌就是 Marvin Gaye 的 Mercy Mercy Me。其实 Mercy Mercy Me 这首歌呢很特别，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反越战的一些运动啊等等，通常这样子的音乐会是留给民谣摇滚。那个时候 R&B 跟soul的音乐好像要 sexy 有点节奏，可是他用 R&B 用 soul， 他还是在他的信息跟他的 message 还是一样那么的大，他其实就是跟大家说，求求大家我们好好去爱这个世界。
1: Marvin Gaye 的这首 Mercy Mercy Me 创作于1971年，那个时候政治民权运动以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类歌曲通常以民谣或者是摇滚风格呈现，而马文盖伊则独特地融合了 soul、 R&B 和爵士元素，用忧郁而感伤的声调唱出了对自然生态的担忧。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人生歌单。在这张歌单当中，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是唯一的一首中文歌曲，它诞生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罗大佑在其中大胆地融合了中国诗词和一些雷鬼音乐元素，成为当时华语乐坛的独特创举。

0: 只是缘。
1: 这首歌是罗大佑大哥的《知乎者也》。哇，他很特别的是，很早期的时候就把所谓的中国的这些诗词跟雷鬼音乐混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样子的在华语音乐里面没有听过的。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应该会选《鹿港小镇》，对不对？错，我就是知之为知之，呼呼不在乎，他在呼什么？

0: 斑马线上会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影响，
9: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过了
2: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要来和你分享一张歌单，这是陶喆的人生播放清单。
8: 哇，这首歌就是 Queen 的 Bohemian Rhapsody。 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故事。这部电影出来了之后呢，我老婆呢就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你有听过吗？我说我有听过吗？我生出来就是在放这首歌。哦，妈妈咪呀，妈妈咪呀，哦，妈妈咪呀，飞个溜。我小时候练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学 Freddie Mercury， 他有个很特别的一个那种尾音，就是我这种颤抖。哎
9: ，Anybody funny, somebody to love，
8: 非常的 opera。在摇滚里面这样唱歌的话，其实你会被人家打。哎，你可以来唱什么 opera？ 可是我跟你讲，在他身上就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陶喆的人生歌单，这是来自于 The Police。

The King of Pay 歌词当中有一句 There is a little spot in the sun today 今天的太阳上有一个小小的黑点这句话源自于主唱 Sting 在写歌时的心境当时他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深陷痛苦之中前往牙买加散心在那里他注视着太阳突然发现太阳中有一个暗黑的斑点于是把这种象征痛苦的意象融入到歌词当中仿佛那一刻他看到了自己内心的伤痛

哦，这首歌叫 Police， 是 The Police，The King of Pain。Police 警察合唱团他的那个主唱 Sting， 他的嘴巴唱歌的时候他都要翘翘的。Every breath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这首歌为什么我没有选，然后我会选 King of Pain， 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吧，可能在那一个当下，他说我是痛苦悲情之王。那个时候 Sting 跟他的老婆离婚，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去了牙买加散心，看了那个太阳，太阳中有一颗黑黑的污点，所以你会发现 King of Pain 里面有

0: Wow, 这首歌就是 The Buggles 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 This song is about that era. He said video, these images, 把收音机 radio 给杀掉，那你们心里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我们现在又是另外一个 generation。你说我是不是觉得有点惋惜或怎么样？当然会是有一些，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科技跟音乐跟很多的东西，每一代它都在改变，它都在进步，而且它会淘汰之前的。Video
1: killed the radio star。 讲述的是录像技术的兴起如何改变了音乐产业，逐渐取代了收音机的主导地位。这种转变让传统的广播文化逐渐式微，而我们现在又是另一个时代，新兴的技术继续在颠覆着娱乐的传播方式。时代的巨轮推着我们不断的前进。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陶喆的人生歌单。

哇，这首歌这个 Prince When Doves Cry， 其实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我就会说白鸽哭的声音是有声音的吗？他就是在用歌词用文字在做一个比喻，他是在讲一个破碎的家庭，可能 maybe 他自己就是一个白鸽子，看到了这个妈妈爸爸鸽子在啾啾啾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爱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毛泽东像是看穿了大家的意思，诙谐的用手做了个拍打的姿势。如何叫他自动滚蛋？这回我看这么办，去拍他的屁股，掏他的老窝。罗丁张生释勇，秦朝出动，茶陵丁冉空虚，你们看。毛泽东把他翻过的报纸抽出一张，唐生智和李宗仁正打得不可开交，茶陵附近又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填不住我，敌住我，我们正好乘虚而入。大家一听才恍然顿悟，晓得毛泽东是要避实击虚去打茶陵城。这主意一讲，就像一阵秋风扫光了每个人脸上的愁云，指挥部里一阵欢悦。嘿，妙啊，罗定只顾头不顾尾，我们就照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打，看他怎么办。这一回非把他的老窝砸个稀巴烂不可。对，我看呢，此事宜速不宜迟，我们应该立刻集合人马，让他临陷水口，去攻他的茶陵。不，同 同志们，我们这次出击的任务仍然是三个：宣传革命、打土豪、筹款子、击败罗定的金弓。所以打罗定的老窝不是像罗定那样倾巢而动，而是派一部分人前去。如果全区，那就形成敌人追击我们喽。只有一部分去，一部分留下，才能调动敌人，摆脱敌人，大家不吭声了。毛泽东扫了会场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陈浩和黄子吉身上。陈团长、黄营长，还有喜仙同志，是不是请你们率一营的两个连前去攻打茶陵啊？宛西仙马上站起来，保证完成任务。陈浩和黄子吉互相望了一眼，陈浩说：我同意，天黑前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好，你和黄营长不是早就主张攻城吗？以前非不攻也，是无机会也。这次机会已到，你们就要狠狠地攻一下他的先城。但请注意，是攻而不是战。等罗定回兵，就要撤出。然后，你们作为工农革命军的右路，由陈团长率领，在茶陵、安仁一带进行游击，还是在农村打土豪，开展群众工作。其余部队待罗定退兵后，将作为左路，沿井冈山南路向遂川方向游击。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人再表示意见。好吧，大家分头准备吧。参加会议的人离去，毛泽东又把宛西仙留下，刚要交代什么，一个士兵跑进来报告。
6: 报告毛委员，五里亭的哨位上又抓住两个逃兵。
5: 参加会议的人离去，毛泽东又把宛西仙留下，刚要交代什么，一个士兵跑进来报告。
6: 报告毛委员，五里亭的哨位上又抓住两个逃兵。
5: 宛西仙怒气冲冲地说：
6: 什么人？这节骨眼上谁敢逃跑，就把他枪毙了。
7: 其中有一个是于师长。
6: 我早想着他要跑的，逃兵胆小鬼，去先把他抓回来。
7: 可他说是毛委员同意的。是吗？
5: 毛泽东向哨兵摆摆手，让他去吧。
7: 是。
5: 哨兵走后，宛西仙说：
6: 嗨，于洒度和苏仙俊都没起好作用，一丘之貉。今天做逃兵，明天呢，说不定当叛徒出卖革命呢。
5: 唉，爹死娘家人，有什么办法呢？来来，坐。毛泽东拉宛西仙在自己对面坐下。不过，走一两个东窑分子，我不信革命就搞不成了。不打长沙，向这里撤退，走掉不少人。南昌包东军队在潮汕失败，又吓跑不少人。今后，我们还不知道会碰上多少的危险、困难、曲折。西仙呐，你们这次出击，除了我在会上讲的几点任务外，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工作，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从士兵中发展党员的事，一定要抓紧这项工作，把坚定分子提拔成骨干，在游击中建好连队党支部。这件事办好办坏，可是关系到我们这支部队成败的大事啊。宛西仙点点头，他从毛泽东的话中感到一种严重的气氛。陈蒿和黄子吉他们在会上是同意了，但思想是否通了，我看还很勉强。你要多加留心呢、 这次分给你们的兵力不多，只能攻一攻，想及形势，切不可久战。到农村也是宜用游击战术，多贴标语，多做声势。惋惜先完全理解毛泽东这次分兵的深层含义。请毛委员放心，有我惋惜先在，就有伊营在。我们这一路兵力不多，我倒不担心，只是怕罗定不退兵，真把水口围住，你们这里就很吃紧了。不会的，吃紧不吃紧，全接中你们的声势喽。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惋惜先离去了。天将黑时，以一营为主的右路军在薄暮中整装出发了。送走一营，毛泽东回到司令部，幺六已经给他点上了茶油灯。毛泽东一看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芯，便对幺六说：为什么点两根灯芯呢？这多浪费呀。毛泽东一边说，一边伸手掐灭了一根灯芯，又对幺六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长不在，同他很要好的同期同学一营长黄子吉也不在，这一路就没有几个能同他说得来的了。三营长张子清是毛泽东的学生，一切都听毛泽东的。特务连长曾世娥更是毛泽东的一员干将。徐庶觉得毛泽东这样分兵好像是有意把他们孤立似的，他对毛泽东感到发怵，总觉得毛泽东不是军人出身，不懂军事，不会打仗，而且又一切说了算，他这个参谋长这次更不好参谋了。一夜间徐庶几次去查哨，几次站到桥头上向西北观望，几次走到毛泽东住房的窗边，但都没进去。启明星升上一丈多高时，毛泽东房间的灯光才熄灭，徐庶也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拂晓时，徐庶靠着椅子刚合上眼，又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派往临县方向监视罗定的侦察排的一个战士闯了进来。
1: 报告参谋长，曾连长让我向你报告，敌人开始集合人马了。
2: 哦，什么时候？
1: 半夜里吧。
0: 徐庶看看天色，生气地责问曾连长怎么搞的，天快亮了才让你来报告。
1: 曾连长说先通个信，我就拼命跑来的。
0: 侦察员委屈地用袖子擦了擦汗。
1: 哼，回去告诉曾连长，有情况要及时报，误了事他还要不要脑袋。
0: 是。侦察员走了。徐庶想喊醒副团长韩昌建，但他的呼噜打得正香，徐庶觉得喊醒他也没有用处，就急急忙忙奔到毛泽东的住处。
1: 毛远，毛远。
0: 幺六听到喊声，一咕噜爬起来，揉着眼打开了门。徐庶一步在门里，一步在门外。
1: 毛远，半夜里敌人都集合了。
0: 毛泽东翻过身坐起来。
1: 是向我们这里攻来了吗？
2: 还不清楚，曾连长让人通个信儿，我们怎么办？要不要通知三营赶快集合做准备啊？
0: 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你去把情况搞搞清楚再来告诉我。
1: 是。
0: 徐庶老大不满，回到团部只好派人又去打探情况。天色渐渐转亮，水口街上人声多了起来，他的心却随着天亮越来越急。放心不下，徐庶走出去，见村民士兵都在互相打闻消息，脸上充满了不安。他便直奔村西的哨口。他正向哨兵询问情况，就见前边晨雾弥漫的竹林中奔出一队人来。徐庶和哨兵都吃了一惊，但很快看清楚了，原来是曾世娥带着侦察排回来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芳香搬迁莫逞强。

0: 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金。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节目做客。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微课堂了。为了进一步的增强老年朋友的防骗识骗的这种能力啊，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案例的剖析啊，骗术的揭秘啊，反诈实操等内容，来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话术套路和识别要点，陪伴大家守住钱袋子，安享幸福晚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推出新华社刊发的一个报道，叫快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要了解手机被远程控制的时候该如何处置。近日啊，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手机黑屏，按键失灵，民警呢用一根针成功的止损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前不久，居民周女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呢，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即将自动扣费800元。这周女士一听吓死了，信以为真，那一定得把它关了。所以呢，对方便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手机瞬间就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里啊，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值班人员迅速取来回形针，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吴军就立刻陪着周女士赶到附近银行网点去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且这笔钱正处在随时可以转走的这种状态。幸好反应及时，那周女士名下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这吴军才放下心来，说这一针要是插晚了，这颗老心脏真的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的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儿，如果

如果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或者被远程控制，警方提示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征兆的时候呢，务必保持警惕。第一个是失控操作，手机突然出现了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这样一些用户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情况。第二个就是特殊的标志，当手机的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这样的一些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的图标，那就警惕手机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用户没有办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如何处置呢？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的办法紧急处置。第一个，拔掉手机的 SIM 卡，第二个，关掉家中路由器，第三个，冻结银行卡，第四个，查杀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第五，尽快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识一无所知，永远也不知道这堵墙是谁垒的，那条渠是谁挖的。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忍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像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一下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去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有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说到，家不只是一间房子，而是你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刘亮程老师也说，他庆幸自己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那些树、那些路、那些牲口可能都比他先老去，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会梦到旧房子，会在收工之后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已经拆掉的地方，因为有些东西是搬不走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刘亮程的村庄，听听他如何面对挪动这件事儿，又如何在新房子里一遍一遍梦回旧居。
2: 平常我也会自问，我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太久了，土地是不是已经烦我了，道路是不是早已厌倦了我的脚印？虽然他还不至于拒绝我走路，事实上我有很多年不在路上走了。我去一个地方，照直就去了，水里、草里。一个人走过一些年月后，就会发现，所谓的道路不过是一种摆设，供那些在大地上瞎兜圈子的人们玩耍游戏，他从来都偏离真正的目的。不信去问问那些永远匆匆忙忙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走到自己的归宿了吗？没有。否则，他们不会没完没了地在路上转悠。我是否该挪挪身儿，面朝一生的另一些事情活一活？就像这幢房子，面南背北多少年，前墙都让太阳晒。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上下游围堰启动建设，葛洲坝航运扩能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宜昌公路网将扩容提速，新增公路里程约644公里。深耕消防新赛道，宜昌制造防患于未然；居民共建社区博物馆，把城市记忆留在家门口。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新规落地。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未成年人网瘾，别让家长一人扛。首先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由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组成。继先行开发区完成爆破开挖后，10月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了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围堰

腻，头皮呢出油发痒，所以选对一套温和的洗护很重要。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爱巴威沁爽保湿沐浴露加青少年洗发水，专门为12岁以上的青少年设计，给肌肤和头皮温和洁净的呵护。爱巴威沁肤保湿沐浴露采用的是植萃技术，添加海藻糖、多重氨基酸，泡沫绵密细腻，能够洗净身上油脂和汗渍，洗后肌肤水润柔和，不易紧绷拔干，帮助维持肌肤保湿屏障，自带清新体感，告别黏腻感，配方温和，适合爱出汗的青少年。同系列的青少年洗发水，每瓶是300毫升，无硅油，无人工刺激性香精，适配青春期易出油的头皮，可以温和清洁头皮多余油脂，减少皮屑的困扰。洗完发丝柔顺，不易毛躁打结。一共有鸢尾白茶、睡莲山茶，还有青柠迷迭香三种自然香型可以选择，淡雅清新，孩子更容易接受。不少宝妈反馈，孩子使用之后头皮清爽，发丝顺滑好梳理。整套洗护呢，是贴合青少年的生理特点，避开成人洗护的强清洁刺激。沐浴露日常清洁身体，洗发水打理头皮发丝，搭配身体乳来使用，锁水的效果就更好了。部分线下店售价86元，1059主播甄选限时福利，每瓶只要37元，是和胖东来同价的，还省去了大家排队的烦恼。青春期洗护就选爱巴威，温和洁净，清爽陪伴成长。进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搜索我们的爱巴威就可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

0: 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各位听众，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我是梦之声园艺术团徐雨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8:30。拒绝酒驾，珍爱生命，开车不喝酒，平安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红灯停，绿灯行，小小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线，多等几秒，换一生平安。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中午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刚才抖音号说过了，简写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互动，问您想问的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首先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现在油车经销商减配降价，是等买新款还是等买老款的啊？是这样的啊，一般呢，据我所了解，很多油车的经销商，他会在你能看到地方是加配，在你看不到地方会减配，啊，所以说看你要什么，包括有一部分品牌油车不说是谁啊，可能会把这个舒适化的一些配置减了，在智能化加了，他要保证赚钱嘛。有些合资品牌就这么做的，在纯油车里边啊，毕竟纯油车很多东西它是要讲成本的。现在这么卷，汽车销售行业这么卷，现在整个汽车销售的前10名榜单当中就没有纯油车了，都卷成这样了，你说油车为了生存，它肯定是要吸纳一些座舱，吸纳一些智驾，但是在座舱和智驾之外的地方，比如说车辆的隔音，比如说座椅自带的通风按摩啊，比如说整车的隔音啊，比如说悬架用料等等，可能会在你看不到地方会捡点东西，要么怎么办呢？你说，那观点供参考啊。感谢黄店长来直播间，哪里的？感谢家人来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烟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主播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各位。宜昌本地的有志航行远，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问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你建议到底是20万买一个23年的二手的，还是买30万27款的塞纳？谢谢主播。这个具体要看你的兜里的预算吧。就关于20万、30万、10万块钱啊，很多人年终奖10年年终奖都没有10万块钱，那对吧？所以说这个具体看你的消费能力和你的承受能力，钱少花还是好的。欢迎任宇静来直播间。所以现在呢，我个人观点，把钱放在身上壮胆儿啊。以前可能你会放点别的东西壮胆是吧，现在把钱放在身上啊，银行放上存款的什么的，真壮胆，我跟你讲。所以我认为啊，你应该买个20万买一个车况好的23款的二手的塞纳，观点仅供参考。重点是23款才跑了3年，车况应该不会特别差，20万这个价格应该车况是没问题的。我建议买二手的塞纳啊，能省10万块钱。问到凡尔赛 C5-X 就凡尔赛嘛，啊，雪龙凡尔赛，这车能买吗？这车呢减配了，哪儿减了呢？涡轮增压器给减掉了啊，现在换成宁波的一家涡轮增压器企业了。这个涡轮增压器以后肯定是凡尔赛啊，年代长了绝对要爆故障的，绝对要很多人去吐槽这事儿的。如果说你不在乎这事儿，你买它没问题啊，这车看你开多久。另外这车真的不是很保值，另外这车呢你最好全程走 4S 店，或是有熟人专修法系车的熟人去那里做相关养护和保养。除此之外你最好不要买凡尔赛，买的话可能是个问题帖子，养护问题，配件的问题，不好找配件，养护贵的问题。有6座需求纯电推荐一下，纯电的话你也告诉我什么价位。

0: 位的啊，你是买这个 SUV 还是买 MPV， 什么价位的纯电需求您说一下好吗，铁子这边才方便给您啊推荐相关车型。现在六座太多了，六座啊，像硬派越野都安排六座了啊，包括这个现在特别火，自从有了哈弗 H10 啊，说这个现在整个那个哈弗的这个什么来着，我想想啊，自从有了啊的那个猛龙 Plus 都不香了，以前猛龙 Plus 挺香的啊，这车这个插电混动，而空间看着挺霸气的。自从 H10 上市了，猛龙 Plus 销量直接掉下来了，这你受了吗？对吧？啊，六座的纯电的 SUV 要10到15万的落地是吧？啊，十到十五万啊，哎，那那个15到20是谁呀、啊？我爬个楼啊，另外一个朋友啊，另外一个朋友，那您的要求也跟他一样吗？也是六座纯电需求吗？还是什么情况？您描述清楚一点，方便主播给你做相关推荐。如果是10到15万的话，这个价格里边，如果说你讲性价比，虽然我不是很特别喜欢推它啊，但是这个领跑 C16 就是你要的这个范围的车辆啊，就是相对来讲是不错的车啊。另外这个价格里边的话，10到15万。可能领跑 C16 是一个不错的车型吧，不错，真不错，因为你要纯电嘛，啊，就纯电的，要10到15万的领跑 C16，基本上就真这样了啊，你就直接去买吧啊。来，感谢家人们，来感谢香果子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咫尺天涯来直播间，你好。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聊车过程当中，如果说想问新车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价位有一个询价软件，自己点击了解相关价格啊。感谢小飞龙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宜昌本地的香果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15-16万落地，最终选择 CRV 和领锐二选一啊，求指点安师傅。千万不要买领锐，一定是买 CRV。而且你 CRV 能做到15-16万落地，这价格我不知道这个 CRV 经历的什么啊，也不知道你是全款买还是贷款买。15-16万落地什么概念呢？这 CRV 基本上也就裸车在13万左右。13万多啊，您就15-16万落地，13万多买 CRV， 这价格还是可以的。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我不是很了解，这价格还是可以的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重庆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看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主持人安达啊，六代荣放2.0和2.0四驱和2.5的四驱，哪款四驱能力强一点？在烂路、爬坡和脱困方面都不咋地。好好好，我承认矮子里拔大个是吧？哈，如果要在矮子里拔大个的话，那肯定是买2.5的这个双擎的啊，这个荣放嘛，一定是买2.5的荣放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2.5的有优势，第一个呢，因为你面对爬坡嘛，面对泥巴路呢，它会突然之间增加扭矩，2.5的这个电机啊，包括它这个动力输出会比2.0混动要强很多，另外整体的隔音效果、高速表现都比2.0要好很多，所以说在矮子里拔大个情况之下，那你那肯定是买谁？买2.5的双擎的荣放。不过说实在的，我在主持广播节目有汽车节目啊，有18年的时间了，主持汽车节目18年，第一次有人拿荣放说玩泥巴，走烂路脱困，我第一次听说。说实在的啊，哦，不怕你笑话，观点仅供你参考。但你既然你问到了嘛，是我也不好说什么。感谢西冷山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9207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感谢来自于潮州的网友，湖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机会安排一次给自己放个假啊，到宜昌来玩啊，甭管十一呀，还是什么中秋国庆啊，就是包括这个端午啊， 春节元旦呢，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最近宜昌有个新的打卡点，叫大南门，非常不错。二马路这个地方，滨江公园啊，或是你到这个西坝，这几个打卡点非常不错，有机会来啊。就是自然资源很美的同时，就城市资源也是非常漂亮，安排一次。感谢一位叫做黑羊座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哈弗 H10 销量很猛啊，那么猛龙销量在下滑，猛龙 Plus 是不是没有什么性价比了？顿时感觉这车不香了。你还别说，真是这话，因为猛龙 Plus 这车呢，它的价格跟 H10 有一点点重叠，有一点点重叠。除非你说预算真的不是很够，我预算只有16、17，到头16、17，那么猛龙 Plus 是你的菜。你说我预算能到20左右了，那么我觉得哈弗10是你的菜。整体两款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价格差的。不过据很多网友分析，不是我分析的啊，很多网友怎么分析？他是他们认为啊，说以后呢，这个猛龙 Plus 可能还要更好的跟 H10 打价格差，应该会降价20000。不着急买的话，等吧，等猛龙 Plus 优惠20000再说。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3: 说你所爱。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

0: 那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啊。另外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T1 和星愿两款车该怎么选择？一位叫做玛丽有只小羔羊，这位朋友不知道哪里人啊。如果说女孩子开的话，女孩子为主的话，就是你买车重点是给媳妇儿开的话，我觉得星愿绝对能吸引她铁子。也说你的预算整体在8万左右啊，那么作为极狐 T1 来讲呢，极狐的应该叫做极狐 Beta T1 啊，这车的亮点和优势。最大的亮点什么呢？它这个全系带有热泵空调，热泵空调这东西呢，在比如制冷的时候，就是你制热的时候，就是冬天啊制热的时候，热泵空调对于整车的一个续航影响相对较好较小。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北方比较适合用极狐，包括极狐 T1 Beta T1， 因为热泵空调存在这些东西对于北方是比较友好的，因为北方天冷了是吧。另外一个呢，这车呢还有点就是什么呢，这充电速度比较快啊，整体的极狐呢它这个大概是15分钟吧，16分钟左右吧，30%的80%能充电，就这么快就把电充满，不，能充到80%差不多，啊，充电速度啊，包括这车的一个热泵空调，全系标配，这部分是很多人选它的原因。另外重点啊，北方人特别喜欢极狐，实话实说，包括偏北的、华北的啊，像河北的、山东的啊，部分河南偏北的，以及这个东北的黑吉辽的辽宁的部分地方。喜欢极狐，那么如果说你甚至我是南方的啊，偏南一点的或者中游的啊，包括湖北的江边的啊，或是湖南的、广西、广东的，可能我认为星愿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啊，观点供参考。我不知道你具体哪里人啊。来问到主播你好，15万左右纯电轿车市区通勤买什么车呢？如果只是市区通勤的话，你完全可以考虑是纯电要猛的。那不要考虑说我们这车配置有多强，因为你纯电城市用车嘛，也不存在一个高速跑车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观点首先考虑是比亚迪的海豹06EV 啊，海豹06EV 这车你重点考虑铁子啊，因为城市用车比亚迪是非常好的啊。你比亚迪为什么呢？它的充电啊，电池稳定啊，售后质保是吧？那说安师傅，那我觉得海豹这车像网约车，海豹还好吧？海豹不像网约车吧？那么小鹏的莫纳M03 啊，莫纳 M03 优势在于这车的一个就是说整车的一个就是智驾这部分啊，但是有人吐槽它的车机偶尔卡顿，小鹏这部分可能不是大强项，铁子啊。另外如果说你是北方的话呢，可能阿尔法的 S5 也可以考虑一下。整体阿尔法的优势在于800伏的快充平台，同时这车呢还有这个热泵空调，还谈到这点，热泵空调啊全系标配，这都是它的优势啊。还有后置后驱啊，在这点优势比较明显，就是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用料啊，底盘用料，这都是我们讲埃尔法的优势。我看你南方北方吧，15万左右。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7款的 i60 这车怎么样的？27款的 i60 这车呢，我们现在观察销量不是很好，就是你在抖音的热搜里面都很难看到 i60 相关热搜啊。作为爱安的 i60 来讲，最值得拥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车呢，它的宁德时代啊，它优势我们简单说一下，包括大五座啊。这车呢，作为居家来讲呢，它这个轴距有2.7米、2.78米吧，不到2米，基本上2.78米啊。就这个空间很大，大五座，它的后排翘二郎腿，另外在后排很大情况之下，在后备箱也安排了很大空间，那这是 i60 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另外一个 i60 一定是买纯电动，不要买增程的，增程这东西不实用，很早晚得被淘汰掉啊。所以说 i60 的话不买增程，要买纯电动的啊。同时如果说安师傅，如果说我，你说我预算够，我能上顶配的、高配的，他也安排了比较高的高阶的支架，就192线，虽然比896线差很多。这个192线、896线啥意思？再给广大听众解释一下啊！因为听咱们节目不仅要听车，还要讲明白，是吧？这个196线就等于我是一个啊雷达啊，我发射这个相关的光谱出去了啊，一条线一条线的。这个线呢，是从我从扇形发出去之后啊，是一个垂与地面垂直的一根线。 这个县医院密集啊，比如八九。

优先啊，越密集它的感知能力越强。那么192线很明显不如896线，它感知能力肯定不如896线。896谁啊，肯定是华为系啊会用的高端的896，但是192总比没有强吧。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讲它的电池充电速度不是很理想啊，纯电的话3C 什么概念呢，大概是20多分钟可能电池能充满啊。对，你只能说这个是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用宁德时代的啊。对，你要买宁德激光版的是吧，好，那充电速度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宁德版的 i60 是明智选择，纯电的 OK 是明智选择。还有就是这个自从以前它的中创新航爆雷之后，对于整个广汽埃安来讲，是对企业来讲是很大的损伤。广汽埃安呢元气受伤了，伤点元气啊，大伤元气不存在啊，但确实伤点元气。现在呢广汽埃安也正在努力通过宁德时代来挽回局面啊，就这么说啊，观点给你说清楚了。问到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单众的大众探岳330可以吗？能不能讲讲这车可不可以，怎么说呢，这车最头疼点就是那个双离合。那如果说你路况较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可能你是我们宜昌本地人，你在宜都的郊区用车，在枝江郊区用车，比如枝江往荆门跑的枝江往荆州跑，或当阳往荆门跑，就经常跑这种国道的话，这车你买没问题。按说那我是五峰，我经常往山上跑，我长阳经常火烧瓶是吧，我这个子规啊经常采花，那我觉得可能不适合你，这个双离合不适合你啊，那可能 AT 档更适合你， CVT 更不适合，观点供参考，帖子啊。你们车评人都说百年大路虎，百年大路虎毁于发现五，这车还能不能买，你们车评人都这么说。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很多人说百年发现五，百年路虎毁于发现五的？因为发现四啊，包括发现四之前的发现，是一个真正的非承载式车身。从发现五之后，就不是，就是变成承载式车身了，轿车底盘。不止如此啊，就是重点就这个变化，就非承载式车身的变化。而且以前的发现都是方方正正的方盒子，啊，那个时候人家发现就是玩方盒子的。多方多正多好看那个，对吧 ？Discovery 发现啊，我特别喜欢配的广告 ，Discovery 发现 4。那后来呢？发现五以上是好家伙，变成了一个承载式车身啊，变成了一个圆不拉几的东西，那个呵呵，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主播说这个啊，百年路虎毁于发现五啊，就这原因啊。另外一个呢，还要特别说一下，这车呢，就是后期呢，它的这个优惠，整个路虎的销量差了之后呢，优惠很大。之前整体发现的售价区间是跟宝马 X5 做 PK 的，自从发现五上市，它根本没有空间，没有能力跟宝马 X5 讲空间、讲价格，直接就跪倒了，你知道吧？啊，之前宝马 X5 GLE 啊，包括发现四，那都是一级别的，自从上来发现五，直接退下。啊，所以说这个确实如主播所讲啊，百年路虎毁于发现五啊。来问到蓝图知音现在价格怎么样？来点击屏幕中间下面这里啊，自己查价格，自己查，按你们当地啊给你报价格，帖子自己查啊。就知道很多人要问价格，那这边呢咱们挂 APP 你自己查去了，因为我来报价格的话，会有很多宜昌本地的经销商会找我扯皮，那么有第三方给你报价格，跟我扯不着皮了，对吧？那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啊，爬楼看这个问题啊 ，DQ381，那机类垫单机电单元动不动就坏，是的，这个381啊，那个双离合机电单元一坏，就变成了135七档有，246档没，或246档有，135七档没了，这一换10000多，划不来。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东西呢，3年质保刚过了没几天坏了，这最气人的这事儿。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一年1.5万公里，高速是7000多公里，只想花7万多块钱买个车，听听歌，跑跑高速，轩逸。啊，
那轩逸太飘了，你把后备箱里放点东西，放点什么谷子啊，什么菜籽油放的话，把口封好点啊，把后备箱往压一压，或是后备箱坐两，就是那个后排坐一个人两个人，你的车整体就会不会那么飘了啊。这是解决轩逸高速飘的一个很好方法，很好方法啊。来，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比亚迪大唐需不需要买他们的延保啊？5800，5800，大唐都买了，我觉得5800有必要啊，5800是有必要的帖子。嗯，大唐，但是这个事儿看你是车你打算开多久？你说我安师傅这车我打算开个8年10年啊，甚至更长时间，那5800是一定要买的。大唐都买得起，5800出不起吗？要买啊，要买这延保啊，要买。来吧，进广播广告了。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啊。在节目重播过程当中，也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谢谢，不客气啊。同时，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也同步直播。欢迎这一段呢，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所以说抖音上的声音没有广播里好听，但是绝对是现场直播啊，欢迎更多人进来看安师傅说车，一会儿再聊。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抢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

0: 聊新车、二手车等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刚才在广告时间里边，咱们谈到了一个这个弯道表现啊，驾驶技巧。因为我心向阳的网友说到，这个讲驾驶比较猛的话呢，论 S 弯猛啊，说是首推广西，其次是贵州，像重庆啊、恩施啥的都排不上道。我说那不一定，我说广西啊、贵州冬天不行啊，冬天还得是看咱们湖北的高山、半高山地区的，带着防滑链还四五十的跑呢。像城区不怎么跑山路的，带了防滑链之后，恨不得就5公里、10公里每小时是匀速在跑啊。然后他又跟主播说到了，说到这个山区啊，那边真是十万大山，说广西啊、贵州那边，左拐右拐的山又高，山路边又没有护栏，宜昌本身还是有护栏的，这个宜昌很赞的啊，随时有被甩出去坠崖的那种感觉啊，说在广西和贵州那边。哎，你别说，这么比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驾驶技巧好不好，咱们说这个中国公路啊，说路政啊，湖北宜昌这部分路政部门还是很不错的。一下雪啊，首先把路封了，撒盐该撒盐撒盐是吧，检查有没有防滑链，包括跟交管部门一起 协同连坐啊，联动啊。同时呢，旁边就很多弯道旁边，它不是简单的护栏，它是墩石墩，就那很墩的墩子石墙，就怕你是冲下去啊。这点讲的话，咱们给湖北啊，给宜昌啊，这个道路施工部门点个赞啊，给在有些应急情况之下的交管部门的民警协警点个赞。现在说这话可能早了，但是真正哪天咱们节目如果重播啊，是在某一天下雪天重播的这咱们这节目，你会发现下雪天这些保障真的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买比亚迪真的很丢人吗？身边朋友都说是跑网约车的，这个呢也不能这么讲吧。比亚迪呢也会有很多，就说价位的。如果说你买比亚迪，你买的10万多块钱，而且你又是买的是王朝网的10万多块钱的车的话呢，确实有像跑网约车的，因为10万多块钱啊，网约车一般都会用比亚迪。另外一个比亚迪也新推出了一个的士网约车专用品牌，就是为了能区分出各位，就担心啊，这个网约车啊，认为这10万左右的网约车啊，或者是就都会想起比亚迪海洋网、比亚迪王朝网，为了更好区分啊，那么在这个大概我记得是在26年2月份吧，然后呢，这个比亚迪专门换了一个品牌，领会，想起来了。叫领会啊，领会就是衣领的领，领子的领啊，领导的领啊，会是汇聚的会，三点水啊，那个框那个会，领会。我记得是在26年2月份新成立一个牌子叫领会，这领会就是一个比亚迪独立的一个子品牌。那这个领会的存在，它就是给网约车、的士车准备的啊，就为了就怕各位说以后啊，10万级啊，都是什么网约车，比亚迪是网约车。那么比亚迪想到这一点了是吧 ？OK， 咱们推一个领会，啊，行话讲的是这个叫做弊端啊，专做弊端的营运的一个品牌。我上次去哪儿呢？我上次去，当阳啊，对，我想起当阳，我去当阳有一次是有事情啊，去当阳，当阳那边很多的士用的都是领会啊，就是领会啊，当阳的士用领会比较多。另外还有就是丰田的 BZ 三叉啊，或者是还有就是领会，这两个车在当阳的士比较多。我说各位有没有碰到过领会？宜昌已经有领会了啊，宜昌有了啊。什么车都不丢人啊，即使是二手的几万块钱，等你成功的时候呢，老伙计为你遮风挡雨。好啊，这话说的不错啊。领会好像在爱安的旁边。宜昌本地有领会是吧，但领会只给网约的士做服务啊，领会尤其是给的士做服务，做营运的嘛，领会是啊。主播推荐一个大 SUV 要能睡觉的，哈弗 H10。 你为什么哈弗 H10 这么猛吗？尤其是想睡觉是吧，5座的哈弗 H10 啊，混动，你要问混动

0: 内混动嘛，五座的啊，预算20万不到左右的，五座的哈弗 H 幺零就是给你睡觉用的。来继续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六座不行啊，六座睡觉睡不好，五座才能可以放平啊，变成一张大床啊。要插混动、插混的大 SUV， 不要 H 幺零啊，要跟 H 幺零 PK 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的？是这意思吧？所以叫做 MA Strong 是吧 ？OK。如果说你说那我不要 H10 啊，然后我就是要睡觉的，空间大的啊，要方盒，那就是方盒子的嘛。能睡觉的话呢，方程豹太七这车呢，也可以，五座的它就五座的啊，太七的话放平也可以。另外，广汽传祺越七这车也可以啊。哎，现在越七也非常火、啊，非常猛啊，传祺越七这大方盒造型啊。另外的这个。还有就是，我记得是 G318 好像也可以啊，这个318好后面也可以放平，我记得是啊，它也在20万左右，也可以考虑一下插电混动的啊，都是可以考虑的帖子。来问到战舰700呢，战舰700有个问题帖子，什么问题呢？预算可能不够了，因为我看你的预算啊。而且买战舰700的话呢，要买 2.0T 帖子。问到主播你好，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会活得很累的，面子的枷锁会把你死死的困住牢笼里不得翻身的。一位叫做我心向阳的朋友来给咱们做总结了啊。有道理，点赞啊。问到帕萨特啊 ,330。精英和蒙迪欧2.0豪华买哪个好呢？幸好你买2.0豪华的蒙迪欧啊，不是买运动款的蒙迪欧。如果说你是这车买了之后呢，主要是在这个郊区用啊，在这个可能爬山路啊、爬坡啊偏南方点用，一定是买蒙迪欧的，一定是买蒙迪欧的。如果说你按说不爬坡，就是路况比较好吧，啊，可能偏北一点也会有可能啊。330可以考虑帕萨特的啊。感谢来自品味的网友，你好。那为什么谈到一个南方呢？因为北方的话，蒙迪欧的门把手绝对是个问题。当冬天初场雪下的时候呢，冷不冷，热不热，一下雪呢，一会儿又化了，化了冬天晚上又硬了，又冻了，门把手会被封死的。因为那个它那个门把手隐藏式门把手绝对是个问题。问到 CRV 啊，风尚、家用、性价比怎么样的？纯油还是买混动的？一年1万公里，1万公里买纯油。妥妥买纯油，优点很明显。家用的话，就家用概念的话，你不要吐槽说这车呢，啊，车机啊，只能用 CarPlay 听歌，不能更好的下软件什么的。这车机的氛围灯也没有，什么车内氛感觉也没有，是吧？这车呢，空间又没那么大，也不能当大床长、大床房。就你不要讲这些东西，不要讲隔音效果，你就当遮风挡雨啊，耐造、皮实，开几年就卖，还能值点钱。你讲这个角度讲的话 ，CRV 没问题，买。感谢 ONOUT，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写帖子来。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上次我跟一位听众探讨车话题，我说有部分油车呢无法实现智驾啊，这部分他给我回了一句说不要紧，我在车里架几部手机就好了。啊，一部手机导航，一部手机听歌。啊，手机一喊呢，那绝对反应老灵敏了。啊，手机老灵敏了，是手机。其实这个你无论用什么手机啊，你跟它的互动，它真的是特别溜啊。包括你的 Siri， 你看这会儿有人嗨 A， 包括你的华为啊、苹果啊，就是你的各种手机小名字一喊呢，绝对第一时间反应。你发指令，它第一时间服从你，对吧？说是这个个人观点啊，是可以的啊。哎，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啊，一会儿更精彩，一会儿见。蹦蹦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各种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包括驾驶技巧，传统能源新能源都在聊，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时候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另外在节假日啊，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突然想起了这个今天一位听众问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儿录了一个抖音作品啊，就关于这个关于坡度啊角度的问题。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越野车说自己能上100度啊，后面跟一个百分比，其实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坡度百分比，和我们讲几何角度是不一样的。具体相关情况，关注我今天所发的相关内容。在安师傅说车的抖音作品当中有讲到关于车辆厂家所报给你的坡度百分比和几何当中角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欢迎各位啊，看视频点赞转发评论啊，也感谢 RAY 来直播间。你好，是大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主播你好，东北地区的话选纯电还是增程还是纯油？纯油啊，你最好连油混都不要选择，你最好是选纯油。东北的兄弟你还记得吗？在你们东北的很多电台节目当中啊，很多人投诉当中的有这么一点，比如说丰田车的机油乳化，尤其是三菱的乳化比较严重，还有丰田混动的乳化比较严重。为什么丰田混动在北方会有机油乳化情况？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发动机没有做很好的这个，就我们讲热车热机，然后呢就直接上路，上没一会儿到地方了，然后就会有这个凝水凝，水凝之后呢，马上就跟机油混一块，混一块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白色状东西，啊，就机油乳化现象。所以说北方的话，我觉得如果特别偏北的话，不适合买这个带电池的车啊，太电池不适合，就买纯油更适合啊。安师傅晚上好，你好啊，各种旗帜，你好，很久不看到旗帜了，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新能源不太是对，如果说你是辽宁的啊，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过了吉林再往黑龙江走的话，可能新能源纯电就会受点影响。如果你实在想买纯电动的，尽量选择这个三元锂电电池啊，辽宁的呀，辽宁还好还好，辽宁我觉得还能接受。那你辽宁的话，你要实在想买电买纯电，你买三元锂电的纯电，尤其是这个价格，在辽宁的话更多人喜欢买极狐，北方特别在新能纯电里边喜欢买极狐。这有些车它就是分地域的，极狐的优势就是很喜欢用三元锂电啊，喜欢这个麦格纳这个调教底盘啊，然后呢没有太酷炫的什么座舱什么的不存在啊，不需要，底盘够好，电池够耐造啊，然后呢全系热泵空调，就这几点非常适合北方。所以说这个极狐是比较懂北方人的啊，你了解一下极狐品牌啊，在北方应该卖的不错，南方的话他不太懂南方人，南方更多喜欢享受生活，你不搞点什么 NOA 哪能享受生活是吧？城市之下啊，高速之下，什么有的人现在干嘛越野都 N O A 了。主播你好啊，宝马 i 叉三和奥迪 E7，请果断选择奥迪 E7 叉，啊，果断选择奥迪 E7，为什么呢？宝马的 i 叉系列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没人买，也没人问啊。但说安生，那买奥迪可以？可以啊，为什么？因为奥迪这车呢，真的是为中国而生的。国外没有啊，人国外就德国的奥迪厂家说了，你这个 AUDI 你不要卖到我们德国来，我们德国不认啊，我们德国只认四个圈儿啊，人家德国总部都这么说了，咱们给这个国产奥迪争个脸行不行？咱们就买奥迪 AUDI 的。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奇瑞的这个 T7 怎么样啊？奇瑞 T7 在考虑买比亚迪的纯电还是其他的品牌呢？能给个建议吗？这是奇瑞 T7 这车怎么样？可以的，没问题啊。先说品牌，奇瑞 T7 这车呢最大的缺点就是品牌的影响力啊，这个是它的真的是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车就是它的一个电池的选择啊。如果说你说安是我居家啊，那么600公里的这个实用性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后置后驱，很多比亚迪车是前置前驱的，那么作为后置后驱的话呢，这个电机后置的啊，驱动方式后置的，然后呢就是600公里，这个还是相对不错的啊。另外充电时间比较快，同时这车呢也这个170几个千瓦的功率，从车辆本身讲是没问题的，但是智驾啊、隔音是吧？包括轴距。400伏平台没有上800伏平台，没有办法跟比亚迪的这个我们讲闪充刀片电池讲这一部分都是不如的啊。所以说呢，你如果说你看中的是就是我所讲的600公里，看中的是车的空间啊，看中的是这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相对的舒适性吧，什么通风加热呀、啊、什么比较实用的，还有就是终身质保，这部分你比较看中的话， T7 你是可以考虑的，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理想、蔚来、领克、极客，目前看到这几个，就是想要好点的智驾，稳点的好点的，主播推哪一个？好点的稳点的，在这个理想、蔚来、领克、极客，怎么会有领克和极客同时存在呢？极客可比领克高端哦。哦，这个你要留心一下。如果说那时候安师傅，我一定要稳点的，在这几款车里有稳点的，还我本来不想推理想，这个还真是理想啊。理想智驾在这几款车里是比较稳的啊。理想没办法，那你买理想，你买纯电理想，不要买增程啊。啊，这个跟你说实话，理想的这个 它的 i 系列正常不考虑啊，哎，不是你说 mega 什么的 ，mega 长丑点，但是你讲支架，这里边理想还是优秀一点的啊。理想之外就是未来了，未来的支架也算是在这机里边比较优秀的。我这一直在广播里说，吉利的支架不优秀，不优秀，不优秀。行了，我主播安达安师傅，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下次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了您嘞，拜拜。还一期怎么样？我一会儿跟你说啊，一期怎么样？谁能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我们才是最好的，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问一下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每天都感觉很疲惫，提不起劲儿。有的时候呢，即使是休息了很久，依旧是恢复不过来。给自己定制了学习计划，结果很快就精力不济，坚持不下去。外出社交的时候，能量就很容易被消耗掉。回家之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要躺很久。如果是这样，那你可能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种身弱之人。身弱之人就是说身体虚弱，能量不足，很难在生活当中保持精力充沛，一动就累，一应付人际关系就疲惫。而和身强之人相比，你会感觉像是缺失了一些竞争力，而产生深深的无力感。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身弱并不仅是身体素质的体现，更可能是在暗示你心理能量不足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心理能量这样一个概念，把它称为是利比多，就是驱动力。荣格则将心理能量界定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动力。而学者塞耶提出的能量模型也表明，心理能量和身体的感觉是密切相关的。体力充沛的人往往心理能量也很充沛，能量充沛，生命力饱满，还是让人蛮羡慕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身弱并不是天生的，只要察觉到它背后的原因，利用好自身隐藏的一些优势，掌握提升心理能量的方法，就能够逆袭成为身强之人。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身弱之人如何逆风翻盘。

身边有一位朋友最近工作调整为总助理，那每天就是要给老板做一做每日计划，安排行程，还要替老板写文件，做翻译，帮老板传达工作要求、业绩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一开始他对新的身份是充满了憧憬，但是同事们经常向他抱怨实际工作开展时的各项困难，这会让这位朋友感觉每天都在做违背同事意愿的一些事，就越来越不喜欢和同事交流了。有段时间这位朋友会经常失眠，他就不停地质疑自己成为总助理的这个决定，从一开始的干劲满满到如今的浑身疲惫，身体消瘦许多，人也无精打采的，做什么都没有兴趣。而通过这位朋友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是真的就能量匮乏的状态，往往是他们经历了以下的这些困难。第一个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类朋友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新挑战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调迁、转学、工作变动等等，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到疲惫。面对人际方面的一些冲突或者说负面评价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因为自我怀疑而消耗能量。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和同事传达工作时听到的抱怨，有的时候可能那些抱怨、那些评价真的不是冲他来的，但是仍然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岗位，陷入到严重的内耗当中。那所经历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心理自愈的过程比较缓慢。其实当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匮乏的时候，遇到问题真的很难调动足够的内在资源去应对，这其实和心理韧性不足、情绪调节缓慢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消极的认知模式当中，没有办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导致进一步增加心理负担，消耗心理能量，阻碍自我修复。于是下一次压力来临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充分的恢复的内心更是雪上加霜。第三就是面对挑战时候比较容易退缩，畏难情绪其实是很

对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呢？真的利用好的话，确实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获得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身弱之人到底有哪些自身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高感受性，善于观察。高敏感的人天生善于体察别人的情绪，所以这类人如果在心理咨询情感相关的行业当中发展的话，既有丰富的内在资源和机会获得自我成长，又能够发挥出共情的力量，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是一举多得的。第二个优势就是高创造力，富有艺术细胞。这类人呢，通常喜欢阅读、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或者有一些低能量的爱好。不难想到，这样的人往往内心的想法是非常的富足的，有着超强的感受力。如果静下心来沉淀，把自己丰富的内心转化成现实层面的创造，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说不定也会有所建树。那么第三个优势就是高直觉性，直觉功能很强。这类朋友呢，是非常有天赋型的选手，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快速地推断出结果，甚至有着很强的第六感，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经常都能够快速地洞见本质。比如说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他们的直觉功能就是优于常人的，因此这类人在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往往能够如鱼得水。那么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种能量匮乏的情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有一个状态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的，就是培养松弛感。我想问一下各位，生活中有没有过说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呢？这个正是著名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的印证。这个定律说明什么呢？表明说各种活动都是存在一个最佳的动机水平，不想做或者过分想做好，都会让工作效率下降，并且任务越难越要降低动机，才有助于发挥到最佳的水平。也就是说，找到适中的压力点才能够事半功倍。尤其是在面对竞争的时候，身弱之人容易因为内耗忘记发挥自己的优势。有网友说自己最初在入职面试的时候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思维导图的，所以呢，他当时是被选中了做这个考研的讲师。但是在在职考试的时候，领导们全方位的点评会让他很焦虑，他会不停地向很多的前辈去学习一些经验，来改变自己的讲解。

式，反而把自己善用的思维导图的优势给忘记掉了，导致最终的考核失败了。而培养松弛感是可以让身弱之人遇到事情不会那么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会过度的去否定或者说反思自己，这种状态下其实反而更容易让自己能够出发去做每一件事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

0: 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改善能量匮乏的情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就是做好课题分离。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会提起来。课题分离是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的核心理论，就是我们要学会分辨某种选择的结果最终由谁承担，妄加干涉他人的课题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在网上看过一篇帖子，这个帖子的作者的朋友因为几次考公失败，经常会向他倾诉一些负面的情绪，并且老是钻牛角尖，说哎呀，自己非考公不可吗？如果活着不能做开心的事，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开始这位作者还在努力地去宽慰朋友，鼓励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每次宽慰完安慰完，朋友又继续准备考试，时间久了他就感觉很无力很苦恼，自己的能量也在被对方慢慢地耗尽，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很负能量。后来他在和心理咨询师沟通了之后，发现原来自己的那些无力和愤怒其实都是来自于朋友的情绪，而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并不需要替朋友去承担他的状态和他的责任。那察觉到这一点之后，当再次面对朋友的抱怨的时候，这位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朋友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情绪的状态也就有所好转了。所以一定要学会避免过度的参与他人的课题，当你带入他人想要替对方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去承担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到这里请把不关我事与不关你事默念三遍。第三个就是要学会情绪调节的一些技巧了。有研究指出说，技能的掌握是发生在休息中的，而不是学习的时候。你想想，身弱的人可能更需要充分的有效的休息，所以不要对休息有这种负罪感。如果说休息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不断地闪现出那些让你烦恼的事情被杂念占据，那无疑会让休息失去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有效的休息方式给自己充充电，比如说正念冥想，或者说是正念练习，这能够帮助我们聚焦当下，关注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说飘到过去，飘到未来没有发生的困扰当中去。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多接触大自然，坐在草地中，树荫下，湖水边，彻底的放空自己。

雪松，楼周月，节目继续在直播。深弱之人自我调节会比较困难的，这个时候可以寻找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者是人际支持。一切发生在关系中的问题，其实都应该在关系当中被发现被解决，也只有回到关系当中才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良性的人际关系的反馈，更需要让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有力量。因此如果真的你是一种身弱的状态，并且你没有办法自我调节了，可以选择心理咨询，或者说个人成长体验营啊、亲子关系训练营等等等等。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年。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你可信不懂不懂的谎言。
3: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对生活保持热爱，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的鸡毛蒜皮，但是那也无妨，只要有人和你一起面对。一辈子不长，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一人一半才是伴，一朝一夕才是永远。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旺福的一人一半。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要来和你分享一张歌单，这是陶喆的人生播放清单。他平时会听什么样的歌呢？而这些歌又有哪一些特别之处呢？
1: 哎，我是陶喆，这是我的人生歌单。这首歌呢，就是 Beatles 的 In My Life。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在这一生我要写一首歌的话，就要写这样子的一首歌。它最后的一个歌词让我真的非常感动。 In my life I've loved you most， 我在这一辈子我最爱的就是你，应该是在送给我老婆跟我儿子吧。
0: 陶喆的人生播放清单，第一首 In My Life， 这是英国披头士乐队1965年的一首歌曲，是由约翰列侬与保罗麦卡特尼共同创作的。如果一生要写一首歌的话，陶喆要写这样一首歌，尤其是最后的一句歌词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这样的深情告白是他最想传递的情感。

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听，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吧，可能在那个当下，他说我是痛苦悲情之王。那个时候 Sting 跟他的老婆离婚，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去了牙买加散心，看了那个太阳，太阳中有一颗黑黑的污点。所以你会发现 King of Pain 里面有一句

0: Wow, 这首歌就是 The Buggles 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 This song is about that era. He said video, these images, killed radio radio. 那你们心里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我们现在又是另外一个 generation。你说我是不是觉得有点惋惜或怎么样？当然会是有一些。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科技跟音乐跟很多的东西，每一代它都在改变，它都在进步，而且它会淘汰之前的。Video
1: killed the radio star， 讲述的是录像技术的兴起如何改变了音乐产业，逐渐取代了收音机的主导地位。这种转变让传统的广播文化逐渐式微。 而我们现在又是另一个时代，新兴的技术继续在颠覆着娱乐的传播方式，时代的巨轮推着我们不断的前进。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

0: 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陶喆的人生歌单。

0: 哇，这首歌这个 Prince When Doves Cry， 其实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我就会说白鸽哭的声音是有声音的吗？他就是在用歌词用文字在做一个比喻，他是在讲一个破碎的家庭，可能 maybe 他自己就是一个白鸽子，看到了这个妈妈爸爸鸽子在就吵架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把自己想成他很想飞，可是他又飞不走。从他的一开始那个我那时候刚听的时候，我还以为白鸽子哭的时候是这样子哭的。他的音乐造诣真的太高了，他的歌词跟他的创意跟他的想法都是很超前。
1: 这是来自于 Prince 的 When Doves Cry， 白鸽想飞却飞不走，就像是在充满冲突的家庭环境中，既有爱也有伤痛，彼此牵绊却又无法解脱。这首歌不仅仅是爱情的隐喻，更是对家庭关系深层情感的剖析。

0: 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陶喆的人生歌单，最后一首歌他推荐的是 Led Zeppelin 的 Going to California。
1: 这首歌是齐柏林飞船 Led Zeppelin 的 Going to California。 All my wife。 Led Zeppelin 是个英国团，英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气不太好啊，很冷啊，常常会下雨啊。这个英国团呢，他们去了加州的时候，看到那个加州阳光，那种海边啊、海滩啊等等的，他们会有什么感想？有点像 La La Land 那样子电影那个情节，很多人都要去加州，要去好莱坞去找自己的 dream。 我觉得这个 Robert Plant 他那种 Spend my time 懒懒洋洋的那种唱法，心碎了然后要到加州去，听到那样的音乐会让我有点想念加州的那种感觉。我人生歌单送给你们， See you next time。
0: 齐柏林飞艇是来自英国的乐团，习惯了英国的阴雨天气，当他们来到阳光灿烂的加州，看到那里的沙滩、海浪与温暖明媚的气候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感和新鲜的体验。带着这种对于加州的憧憬，他们创作了 Going to California 这首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了一张陶喆的人生歌单。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停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走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5毫升 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 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啊？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
7: 啊，
8: 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喜欢江美琪的中音，坚定又不乏深情，听到这首响起，很少人会有不感慨的感觉。你试试可以在花瓣落下的时候听，在丁香树下听，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江美琪带来响起。

最后要带给你的是萧亚轩的《蔷薇》了，希望蔷薇开在时光最后的墙壁上。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敬热爱，我敬你眼中有星星，心中有梦想，一直挂着赤子般的笑容。曾经呢，有一个新闻说，在河南周口二郎庙小学的一位同学叫做张笑笑，他在学校吃午餐的时候特意把里面的虾都挑了出来。那当记者问他说为什么不吃虾的时候，他说我想带回家给生病的妈妈吃，说完呢还不好意思的一笑。而小小的年纪，这一份孝心让人感动。小姑娘人如其名，她的笑容呢可能会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我们总说父母之爱，总在谈父母为孩子的付出，但其实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父母，父母也从孩子那里收获了许多。我们总以为孩子小什么都不懂，可是在爱你这一件事上，他比谁都懂。正是因为这份懂得，他们健康成长，努力学习，遇到好吃的第一个就想分享给爸爸妈妈。

0: 看你这么懂事，我既欣慰又心疼，欣慰你的懂事，也心疼你的懂事。如果可以，我希望你永远是那个眼里有星星，心中有梦想，常怀赤子之心的小孩。我希望你怀揣着热爱慢慢长大。
1: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一天际。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他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0: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青年演员张子琳朗读的《愿你慢慢长大》，选自于30多位作家联合出版的慢养育的散文集《成长，请带上这封信》。这本文集呢，汇聚了众多为人父母者的心声，他们用文字传递的不仅是对孩子的爱与期盼，更有一份深沉的尊重和理解，而每一封信都是一次心灵的对话，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和深深的敬佩。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

为了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上你。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

继续直行往碧水林荫或者是往三院方行驶呢，可能还要等待 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京东方小学杏林校区呢，同样双向上在东风路上的排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好的。

0: 原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10月14日8点到9点， 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 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2: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
2: 礼让同路人，
3: 方便你我他。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8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3: 是的，之前有说过啊，今天的整个这个天气呢会感觉到从画面上看会有点雾蒙蒙的感觉啊，但是今天城区总体来看呢是多云转小雨， 气温呢是19到28度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下呢，也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要多注意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
4: 而今天早上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突然刷到了，就是有一个提问叫做突然开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3: 答到了2400多万次的浏览量。哇，我昨天在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2400多万次，到底有多少人是想要突然开窍一下的，就是可能是不是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刻是在等待着自己好像想要突然开窍。而且这个讨论里面呢有一个网友就留言了，而且获赞了上 万次点赞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到，我读完以后呢想了很久，他讲到自己是22岁那年的一个故事，就是说那时候他好像是被社会毒打了一轮，辞职搬家，出租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啊化妆品啊，一堆一年都用不上一次，然后22岁搬家的那一次呢，这个场景我感觉真的是就很有代入感，很多人可能就有过那种阶段，然后他就开始收拾东西，能丢就丢，搬完家之后 只留下必要的一些衣物和洗漱用品，但你猜怎么着，新家依然乱糟糟。因为他可能习惯在乱糟糟的地方生活，就大家会觉得自己乱中有序，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可能连衣服都不怎么收拾了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懒的问题，而是可能是整个人的状态在往下掉，而且他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就特别

0: 精准，他说啊，我的生活是极简了，但是思想可能依旧是复杂内耗的，比如说懒惰复杂内耗，就像我的生活用品一样，因为懒所以不喜欢收拾啊，因为东西多所以就把它放成那种杂乱无章的样子，就变得很复杂，看着就烦，这样就导致自己会内耗。而且我觉得刚刚说到这三个词儿啊，懒惰复杂内耗，哪个词儿拿出来单说我感觉都不致命，但是你说这三件事儿一旦是凑在一起了，感觉好像就陷入到一种死循环了，然后就会越懒越乱，越乱越烦，越烦就越不想动啊。
1: 嗯，是的，但是呢他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感觉人生中最微小也最关键的一个动作，那就是把衣服叠好，把生活用品摆好，就这两件事儿。
0: 嗯，就叠了个衣服吗？
1: 嗯，对，就是看着那个井然有序的房间，他就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然后他把整理的逻辑抽象成为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做事的时候先思考，然后就像衣服一样叠整齐一样理清逻辑，和人说话的时候呢，他也能慢半拍想清楚对方想表达什么，自己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每个人都分类放到他的脑海里面，人际关系的衣柜里面。
0: 嗯，可能是他把这个物理空间给整理好了，相对而言呢就把它迁移到了思维空间里面的整理啊。而且更神奇的是呢，他可能开始重新开始学习啊，学习什么呢？学习数学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说啊，以前中考只考了几十分啊，现在竟然都学懂了，而且他会把每个知识点啊放到脑海当中关于数学的衣柜里，就像叠好的衣服一样啊。从小学的这个公因数学到初中的函数，再到计算机的二进制逻辑，他发现好像原本思考本质的问题，会比这种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只是单纯去背公式会来得更简单一些啊。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还是蛮感慨的，以前的时候真的就感觉学习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
0: 嗯，
1: 到了去年我才就做一道立体几何的时候，
0: 突然开窍了。
1: 对，教别人做立体几何的时候，突然想到哇，原来就是数学这种东西是如此美妙的事情。然后呢，
0: 就是你可能站在另外一个维度来思考，或者是你已经有了很多其他的这种逻辑思考能力，你再来带入到这种数学的学习当中，你会发现哦，原来当时这种死记硬背背公式的方式真的是已经是不太实用了。
1: 是的，当然真的是能够感觉自己到。自己已经在享受到我们平时像做题啊，但是为什么当时就纳闷啊，为什么高中的时候没有开窍，没有想清楚原来学数学是这样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开窍这个事儿啊。晚熟的开窍呢，可能真的是让他从生活然后一直推动到了他的这个思考方式，到逻辑思维，然后再到本质，可能就是让他的生活更加的轻松一下了。所以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那种突然想通了的时刻，或者是突然开窍了的时刻啊？这种时刻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激发你产生这种突然开窍的体验了呢？我觉得真的还是挺有意思，也挺神奇的啊。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因为叠衣服而开窍的故事，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开窍它到底是一个瞬间还是一个过程呢？
0: 嗯，
1: 其实原本以为啊，一直以为开窍是一个瞬间，就像电灯泡突然亮了一下，像一道闪电劈下来，就一下子豁然开朗，全部明白了。
0: 嗯，但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平时看电影看小说，主角往往是在某个关键时刻他突然一下顿悟了啊，然后人生就彻底发生了改变啊，所以我们可能也就下意识的等待着自己的那一道闪电啊，一下劈下你，然后呢就是你一下就灵光乍现了，一下就开窍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那个网友自己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可能开窍并不是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不是一个瞬间，而是由一个微小行动累计而成的一个临界点啊，不是真的是像戏剧影视里面演的那样突然灵光乍现啊。
1: 嗯，水烧到99度不会开，但是到了100度就会沸腾。我们看到的是突然沸腾，但实际上加热的过程是在一直发生的。
0: 对，所以说呢，你想想看啊，如果说啊，那个女孩，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网友，她没有在叠衣服之前啊，经历了什么？比如说她经历了搬家，经历了辞职，经历了丢东西，发现家里还是乱啊，连衣服可能都洗不过来了。看似什么都没改变的经历，但都在为她后来突然开窍的那个临界点，其实是在积蓄能量的。她是在一点一滴的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说到量变才能够产生质变，所以说前期都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啊，量变的积累。
1: 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最先开始是从丢东西开始的。丢东西就其实已经在做整理了，只不过自己应该还没意识到，像物理空间的清理已经开始，只是思维上的整理还没跟上。直到他叠好那件衣服的那一刻，两条线才终于交汇。
0: 其实之前我看到过啊，在心理学上它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
1: 是的，
0: 就是说他一个人啊对自己能做到的这种信念感啊，就是当你完成一件小事的时候，比如说叠好衣服，比如说收拾好桌面，你的那种自我效能感呢就会提升一点点，积累多了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是能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是心理上呢，我就是每天早上出门对着镜子会说，我是最棒的，我是最好的啊，我是最优秀的，我今天是最漂亮的，就是真的是那种心理暗示还是很有作用的啊。可能日积月累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还挺厉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开窍的这个本质啊，可能不是说你哪一天突然想通了，而是你真的是能够做到了啊。可能我们想通了也是说通过小事一点一点的，可能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把分解成一步一步的，然后可能一步完成了，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然后这样日积月累的，你会觉得这个事儿我好像真的能行哈。
1: 但其实这样也能让人想到很多人的状态啊，就很多人一直在等待一个时刻的降临，等待那个契机，等待那个灵感，但是呢等来等去什么也没发生。因为想通这件事儿本身它不是凭空发生的，它需要素材，需要体验，需要你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和信息。什么都不做，脑袋里面就只会焦虑，不会有答案。其实有一个词叫做顺其自然，但是大家往往都是做到顺其自然，就是想着自己只要做了就等在那儿就可以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顺其自然它就应该是在你拼尽全力之后，你有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而不是理所应当的去等待一个结果。
0: 是的，而且我们之前也说到了，我觉得刚刚他的那个开窍的瞬间发生的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顺序，就是说啊，你把它迁移到其他领域可能都能行。比如说他整理房间，就是推移到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思绪整理一下，从而推导到他能够整理好更多的人际关系，再推导到他可能能够整理自己学习的内容。我觉得这个迁移能力其实也还是挺重要的。就很多人开窍之所以还停留在说我得是某一件事儿上的，那是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完成这种迁移。你完成这种迁移之后，你会觉得那个瞬间真的是能够改变你很多。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开窍可能并不是学到什么东西啊，它就是找到一个新的组织方式，像一样的信息，但是换一个框架来放呢，可能理解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开窍是一种特别奇特的体验。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跟开窍有关啊。其实那个我们以前在学习的阶段啊，经常会听到老辈子啊，就是老一辈的人会说，哎，这孩子还没开窍呢啊，就可能学东西有点慢啊。哎，然后也会有家长担心说，哎，我们家孩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在这事儿上能够开窍一下呀。其实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看到的是那一个瞬间他的转变，但是前期呢真的是会有很多事情的一个积累，才能够达到开窍的那一个瞬间。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突然开窍了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早高峰互动群，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持续的分享和互动。那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嘛，所以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像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到了，来看一下西六二的快速路啊。目前我们看到整个快速路呢要进入到下穿通道，从三峡大道这边来车呢要进入下穿通道这一段，整体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了。而且体育场路也需要注意一下，目前体育场路呢在715创意园门前，特别是要往从702路要往绿洲路这个方向啊，整体路面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历城酒店门口了，所以这一段压力呢目前也会比较大一些啊。整体来看呢，过江方面呢，智喜桥这边的通行流量还算是平稳啊，包括在这个城通大道上，目前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交通局路口，包括港澳路口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从东山大道经由港澳路往城通大道这个方向的车辆呢稍微会偏多一点啊，包括还有在城通大道上，目前在东风路口从中南路这边过来的车流呢也会相对偏多。北京时间的7:59，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在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各位市民朋友，
2: 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